0: 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其中呢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大教场隧道内，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双向的车辆还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车辆通行都较为缓慢。红山路在新庄广场段北向南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过江通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了进城方向，大家有着8到10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车流量不是很大。
2: 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个？我们就希望我们早饭发，而且刚才我们知道了，我们桑总讲那个发里面全是真金线，
3: 真金线
2: 不是金色的线，
4: 是真金线。
2: 对对对，
4: 刚说了是金箔，先把它
3: 切成了那个我们叫扁金线，
2: 对，
4: 扁金线，
3: 然后把它织进去。因为我们云锦会用真金线，它分两种，一种叫扁金线，还有一种叫圆金线。圆金线它其实是在古代的时候，它是人工手捻把它捻成圆的，这样就是多面光泽，它只有头发丝的1/6。
4: 所以刚刚我们有早饭开车，
2: 头发丝的1/6。
4: 对啊，
3: 对，
2: 我靠，
4: 我刚有早饭开车停到路边，第一时间就要下单这个发。
2: 对对对，
4: 他说担心第一时间会售罄。
5: 这发量确实挺少的。
2: 我们跟大家讲，
3: 这我们最质朴的祝愿。
2: 我们跟大家讲，我们每个单量都是有限的，每个单量都是有限，因为确实云锦很贵，价值连城。我们今天能够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我们桑总是拿出了真心实意跟大家推的这个3幅画，这个其实我觉得比如别人家乔迁之喜也可以送给别人。
3: 对，是的，
2: 而且挂在这个墙上，其实有的时候放在一个靠墙的当一个摆件也很有寓意感。
3: 对对对
2: 对，
3: 刘医
4: 生，它和普通的画真的是差别太大了。
6: 我们它只能送礼啊，或者是收藏怎么样。但实际上我上次去做活动的时候呢，我了解到我们有很多的结婚的新娘，她会去订购一件那个就是中式的结婚的礼服，那个很有纪念意义的，而且她穿到这个礼堂啊，就是结婚的现场，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细心的，就是跟那个婚纱啊完全不一样。真的很漂亮，而且现在人都喜欢那种中式的东西嘛。建议大家可以跟桑总联系。
4: 跟桑总联系，
2: 桑总，你看他都帮你在做生意了。
3: 哎呀，这个
4: 这是一个完全的。
2: 桑总，我跟你讲啊，你旁边这个人马上就要结婚。
3: 哎呀，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2: 啊，
3: 云锦的婚书。
4: 婚书
2: 哦，
3: 对，它是有两种，一种是就是像摆件一样的，一种是那种卷轴的
2: 啊，
3: 因为云锦是皇室用的嘛，
2: 对，
3: 它也有一种
5: 像
3: 奉天承运
2: 啊。
4: 所以就白头偕老，
2: 是
4: 是，哎，这个蛮有寓意的。
2: 他9月份结婚，
3: 哎呀，安排安排。
4: 哎，这个挺好。哎，刚刚我们这位女早饭两条足足60秒
7: 就开始准备了。我觉得让女生一眼沦陷的粉金奢华的 YSL 的圣罗兰粉气垫就非常的讨人喜欢，以冷感冰川粉复刻高定皮革质感，经典的菱格纹搭配鎏金 logo， 轻奢高级感拉满，送给女生当下就能直接用啊！专柜600多的价格送出去也好看，也不会让人觉得很有压力。但是如果您还想省点预算，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只要299，半价就能拿到了。微信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那我们女生自己也别错过这款气垫，颜值超高，让补妆时刻

0: 可都是精致焦点之外，还拥有24小时高保湿精华级养肤成分，玻尿酸加金盏花精粹，上脸水润不卡粉，干皮在空调房都能告别起皮浮粉，轻薄高遮瑕，一键磨皮，痘印泛红 B20 非常好哦，等于专柜一个的价格，我们能拿到两个，自己一个，闺蜜一个。刘先生说真是挺
1: 的，是那么柔软，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啊，你想啊，他之前是皇帝用的东西，那肯定用最好的呀。
1: 哦，
2: 嗯，
3: 百分百桑蚕丝，
2: 对，而且是五 A 级的桑蚕丝。
1: 哦，五 A 级的桑蚕丝，
2: 加那个真金线、孔雀羽线。
1: 对
2: 对，所以说
1: 孔雀羽线，
4: 嗯，孔雀羽线。
1: 哦，
4: 孔雀羽线就是孔雀的
3: 尾羽。
2: 对，而且它是要在那个雄性孔雀求偶期间尾巴上的绒羽，
4: 啊，
2: 那个时候色泽最好，
4: 那就是刘仪现在的这个期间。
1: 我天，
4: 就刘仪现在这个期间。
1: 那所以这个线本身其实它的价值也是非常的。
2: 对啊，就是
1: 物以稀为贵嘛。
2: 就是因为我们说，我们云泥研究所的前身是江陵织造府，
4: 嗯，
2: 也是曹雪芹的老家，
4: 嗯。
2: 我们讲一部《红楼梦》，半部《云锦史》
4: 哦，
2: 它就里面有桥段会写到孔雀羽线，
1: 哦，
2: 有一个桥段。叫晴雯病补雀金球，他，
4: 啊，
2: 就是说贾宝玉蒙古国送给他一个雀金球，他，
4: 嗯，
2: 奔了一个洞，烤火时候奔了一个洞，
4: 已经有十个了，
3: 还有恭喜谢谢农
1: 啊，谢谢农，嗯，然后还有
3: 长虹，
1: 嗯，
3: 以及唐玉，恭喜这十位早饭，
1: 恭喜这十位早饭，
4: 静候佳音啊！这次不是盲盒了，这次是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礼物，收到之后记得给我们拍视频，背在身上美美的，让我们看到你非常美的样子啊！
1: 今天桑总来到我们的滴滴爸爸早上好，做客了整整120分钟。
4: 对，
1: 啊，刚刚在广告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聊天，他说一直都会在上班路上听我们的节目，之前还买了Essential
4: 哎。桑总，我跟你讲啊，啊，今天你看早饭们那么喜欢你，
1: 嗯，
4: 然后这么支持，嗯，我发现我们的早饭他们的审美也是在线的，
2: 对，
1: 是，啊，
4: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的这些品。那另外还可以再给我们补充一些其他的品吗？
2: 可以啊，没有问题。
1: 刚刚有早饭讲，他说他去你们那边，他发现女士的手提包，云锦系列的，
2: 有的有的，
1: 他说好漂亮。
4: 对，
1: 那怎么今天怎么能看到呢？
4: 是的，给我们搞起个来，
2: 我们慢慢来。
1: 哦，慢慢来，谢谢漂亮。好了好了，
4: 然后那个300单的那个旗袍，咱们也有份了啊。
2: 汉服
3: 是红底和
2: 绿底，
3: 蓝底。红底和绿底的
2: 绿底
3: 蟒纹，
1: 对对对，就未来在我们的交广小人私域专区，就像刚刚早饭讲的，
4: 嗯，
1: 就可以把这些国粹啊、精品啊走进寻常百姓家，
4: 对，是是是，
1: 对。

0: 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中国最具品质影响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5: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6: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5: 20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6: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7: 守护正义，
5: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7: 有光，
6: 不退缩。因为天上有责，
7: 有责，
5: 政风监督，
7: 民生服务，
5: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7: 以法律为准绳。
6: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100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7: 交广双声道，
6: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7: 点亮美好的生活。
8: 为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9: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8月14号周五，又到周末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8: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CSCS 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 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9: 那各位呢，还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啊，搜一下双声道101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号叫双声道啊，大家呢看到张晨于洋头像的账号，加一个关注，然后呢，你也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找我们反映问题。
8: 没错，目前我们这个大蓝鲸 APP 上啊，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大家呢可以在这个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

0: 目和相关的视频啊，为我们呢点赞、评论和转发。
1: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2: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3: 我们的态度，
1: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2: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3: 是我们的收获。
1: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2: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0: 感谢大家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哈，这个下雨天呢，在守候着收音机听节目、参与节目，真的挺不容易的。
4: 嗯，
0: 你看今天这个白海豚，连编号都取消了，结果呢又杀回到这个洋面，据说受影响的省市有十几个
4: 啊，
0: 所以最后这一轮雨呢，还是要注意一点。
4: 对，今天省内有一部分城市会有大到
0: 暴雨
4: 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特别是我们在路上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速度一定要慢，
0: 没错，
4: 一定要安全驾驶。
0: 是的，我们节目上半段呢会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又是周末了。在这儿除了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之外呢，也祝各位今天收听愉快。欢迎您这个积极的思考，来帮我们这个投诉的问题啊，解决问题呢，来出谋划策。
4: 没错没错，那么也感谢很多朋友一如既往的支持。你看这个叫小金鱼说了，两位老师好，我是外省的，但是呢我每天都在听节目，就怕错过节目了。
0: 那您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或许过去是在江苏工作是吧？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4: 对，
0: 还有像坐在雨中看日出说，永远支持交广网的双声道啊，希望双声道收听长虹。有大家的支持，没有道理。
4: 嗯，
0: 不这样。
4: 好，感谢各位，大家打卡报到。然后我们节目所关注的内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说一说。
2: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啊，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听友的电话了。首先是来自常州的李先生，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4: 喂，你好。
0: 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0: 嗯。
5: 于老师好，张晨老师好。
0: 哎，李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5: 就是。我在那个8月9号上午10:30左右，10:27的时候，我在那个我开车在那个江阴高速上，开的是阿维塔的汽车，然后在10:27的时候，我开启了那个智驾功能，开启了智驾功能之后，然后到，然后这个智驾功能呢，它就就是。我当时是在时速，因为天有点小雨，我就把速度降慢，高速上降慢了速度，降到100，在100的时速的时候开的
0: 支架，
5: 开启了支架，开启了自驾之后，然后在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候，然后这个自驾在不断的提升速度。
0: 你这个支架的话，它不是那个定速巡航对吧？应该是根据，你设定的速度和路面的情况，它自己来调节的。
5: 哎，对的，对的。
0: 嗯。
5: 因为天上当时
0: 就是介入了，
4: 你人工介入了，
5: 当时不介入不行啊。
4: 对，这个肯定要介入啊，
0: 要介入的，
4: 你不介入的话那还得了，
0: 你不介入的话反而不对了。
4: 踩了刹车之后呢也撞了，
5: 对，踩了刹车之后，后来那个他不是一直在侧滑吗？侧滑他就当时那个路面上有水，他就开始转圈，
0: 这个一踩紧急刹车以后
4: 转了，
0: 肯定是有侧滑，
4: 转了多少，转了几圈？
5: 转了大概2圈吧，
0: 2圈
4: 撞到了前面的货车，追尾了。
5: 前面的车头，右前方的车头碰到那个大货车的后保险杠了。
0: 啊，这个很惊险啊！
5: 后来又碰到，
4: 对，
5: 保险杠之后又碰到了旁边的那个高速护栏。
0: 咱们听众朋友呢，可以上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我们请编辑呢，把李先生当时车内拍的这个视频呢看一下。说实在的，看完以后呢，这个感觉心惊动魄的，因为确实他那个幅度特别大，因为下雨天他一旦侧滑以后，你猛一踩刹车，你不踩又不行，但是你踩了以后，他的这个侧滑会更厉害，他甚至直接就甩起来就漂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撞了以后呢，他整个是绕了一圈，然后又撞上去，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4: 整个是转了2圈，
5: 对。
4: 那你这个车上是就你一个人在吗？有没有其他人员的受伤？
5: 我当时是带着家人去那个参观那个博物馆的。但是他这个官方后台，
4: 我先问一下事故的后果是什么？车损，有人员受伤吗？
5: 人没事，人都是有点轻伤，这都是小事，主要是车损。
0: 车损
4: 有多大？

0: 这个车损我还不知道，他们官方还有 4S 店都没有给我评估，至今也没人跟我联系后续的问题。
1: 我想问一下，因为你刚才在描述这个过程，我们先不说这个智驾系统有没有问题导致事故的发生，就先问一下，当时你在开启智驾的时候是雨天，对吧？你为什么要在雨天开智驾呢？其实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在恶劣天气目前的状态下开智驾的，因为智驾现在是不太成熟的啊，雨天、雾天其实都非常的危险。你怎么考虑的呢？而且家里边车上还有一家，还有家里边的这个家人在。
0: 当时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车啊，我是在它不是全程开的智驾，是比如说这一段雨下的有点大，我就会退出智驾，因为它那个官方后台数据上面有显示的。是比如说雨量大了，因为它这个阿维塔的汽车它是允许你允许这个
2: 雨天智驾，
0: 雨天是开启智驾的。然后就是你在允许的情况下我是可以开的，
1: 允许都允许，但是问题是跟实际的道路状况恶劣天气情况结合的话呢，其实我们这个交通安全节目一直是不建议的，包括交警啊，我们都是不提倡大家怎么去做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分两个看，一个呢就是从我们自身的安全角度来说，在目前智驾不是特别成熟的情况下呢，咱们不用它在雨天，但是另一方面来讲，既然你允许，那么同时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去识别路面情况的一个降速和最高速度的设定，那么你就不应该出现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这个速度限定，然后一下到125，这个很显然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两方面看，一方面李先生，我们是不建议呢在雨天开智驾的，但是第二个，既然你有这样的设定，那为什么会去超过这个设定的速度到125，它不降反升呢？你如果是智驾，其实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它肯定是要往下降的，所以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 两个方面我们都必须要给你提及，好不好？按安全的角度，然后从车辆的技术的角度来出发。那你现在肯定是想去追究阿维塔，对吧？阿维塔的这个责任。那厂家这一块有给你解释吗？他们怎么说明的？
0: 至今，因为我前8月9号发生之后，8月9号、8月10号、8月11号三天，我连续的去到他们 4S 店，要求他们联系厂家给我后台的数据。一直到8月12号的上午才把数据给我。
2: 这个数据显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数据显示的情况就是我在最后一分钟，不是最后一次开启智驾，一直到发生侧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全程没有接管过，或者是对智驾进行过任何的干预和操作。然后，
2: 就是数据能证明这一点，对吧？因为我们要看它系统有没有问题，主要是看你有没有介入。在你没有介入的情况下，如果它超过了这个限定的速度，那就说明它智驾系统是有问题的。
0: 没有，我没有，那和我这个和我们那个他阿维塔官方给的后台数据里边又明确的显示，我没有过任何的操作。那这个就是两这个说法和这个是相悖的。
2: 对，这个我理解你意思，因为如果中间人为介入了，这个速度的高和低可能是人为影响的。既然智驾允许在雨天当中走，而且它也有相应的一个速度限制和保护，在110码以内就不会出问题。但是它短时间之内升到125呢，发生了侧滑，说明这样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机制呢，它没有出现。我们虽然李先生在雨天开智驾呢，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尝试，但是既然你有这个系统的设置和保护，
0: 100公里每小时，
2: 你跟他们谈过，这个对话录音是有的，对吧？
0: 但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去谈。
2: 那这个朱经理，就是他跟你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了。你说的这个130是哪一次？是他这一次发生事故的，还是上一次？因为刚才他说这个130的这个速度是上一次，因为他在高速上是有连续几次的这个智驾系统的开启的，到底是哪一次啊？数据上能显示吗？
3: 数据
0: 的我想是什么呢？我想是朱经理他所表达的130是什么呢？是阿维塔这个汽车它本身的设定是130，不是
2: 最高是吧？
0: 哎，对，它阿维塔这个汽车它的数据是最高车速可以达，如果开启智驾的情况下，最高车速是可以开到130的。
2: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朱经理，这个我们这个车在雨天的时候啊。

0: 允许开智驾吗？如果允许的话，大概这个最高的速度限制是多少码？
1: 他先前的时候的话有一个主动降速，就是主动降速到80码，然后、后来调整到客户手动调整到100码，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
1: 我也跟李总讲的时候也讲过。
0: 李先生，这个说法成立吗？
2: 对的，是的，就是我退出智驾，我把速度调，因为那个雨量小了嘛，雨大的时候我不是降速了嘛。
0: 嗯。
2: 我降速了之后，到雨量就是雨量小，基本不下了，我又把速度提到100了嘛，提到100，然后我就
0: 那这个就是上一轮你的一个操作，对吧？
2: 对，那是上前面的事儿。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了解的是，它在这个后面已经设定到100，按你们的那个设定逻辑，应该最高不超过110，但是为什么这个设定以后反而到了125呢？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啊，朱经理？
3: 七夕节到了，微信小程序与江南精选的专属大牌护肤礼盒都卖爆了，想给爱人和自己挑选礼盒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挑挑看，全部骨折价。 SK2 礼盒内含大红瓶面霜80克， SK2 面膜2片，30毫升的神仙水2瓶， SK2 的洁面2支，一共才699。同样699还可以买到海蓝之谜的礼盒，内含2瓶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7毫升，加上2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再加上2瓶海蓝之谜的洁面30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正装，一共加在一起，这个礼盒也是699。高端一点的就是选赫莲娜黑绷带礼盒，专柜要4000块的黑绷带，直接送5毫升的白绷带10个，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一共8000块的礼盒产品，我们的赢江南精选一共加在一起才2599，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礼盒礼袋全部配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七夕节选礼物就到赢江南精选。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预算不高但能送出高端感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里面包含15毫升的正装，再配3个5毫升，等于买一送一的量了，有礼盒礼袋，专柜要1000块，赢江南精选礼这一次只要399，就是等于2个正装的眼霜啊，399一套，赶紧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记得下单的时候再备注一下礼盒2个字，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4: 向往农场，夏日探险记，连云港站。
5: 是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6: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7: 他的声音，
8: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9: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10: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7: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1: 我是于洋，
12: 我是张晨，
11: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2: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7: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3: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的节目后半程为大家服务。再来说一下这个节目的相关的参与的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这会儿呢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02596911-2号线。
0: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JSJS1011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3: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这个新媒体平台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首先呢，你可以搜索微
13: 流量可能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0: 这个后来呢，这个经过交警的一个勘测哈，判定李先生的全责，因为这个车是他自己驾的。事故发生之后，李先生呢将车辆

0: 量送到了常州新北阿维塔中心。那么要求厂家呢解释制价突然提速的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原因。常州新北阿维塔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啊，在事故发生前呢，李先生也曾经开启过一次制价，当时的时速呢是超过120码的。刚才我们也连线到了这个阿维塔中心的朱经理，他跟我们表达的意思呢，就是之前他设定到的这个速度呢是130啊，所以他们认为上一轮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呢影响到了制价的判断。李先生呢他不接受这个解释，他认为你这个制价系统不应该受上一次时速的影响。他的表达是，这一次我设定的是100，最高也就是110，是应该是按照这个标准来，那就是要看最新的一次的设定到底是130还是100，对吧？目前这个事故呢发生在已经5天了，事情没有妥善的处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解释，所以他今天呢投诉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好，大家先看大蓝鲸直播间投诉人发的一段行车记录仪。那么这次自驾的开启到发生事故时间其实很短，不到2分钟的时间。话分两头讲，首先要明确，就如很多听友在大蓝鲸直播间的留言，雨天开自驾这个举动是非常的危险的。
0: 是。
1: 另外速度太快了。雨天是要降速，高速公路都是要降速的。对吧，降到80，甚至是更低，根据雨量的大小。所以本身不能够开自驾，我们是不提倡的。然后更不建议把速度自估，也许就可能避免了。
0: 对，这个雨天的雨势啊，其实它是动态的，你从它开启这个制驾的不同速度段你就能判断出来。在我们的交通管制当中有一级管制、二级管制、三级管制啊，它是不同的这个管制。雨天能不能开到100码，那要看雨势，它是几级的管制。如果雨本身在这个天当中它是有变化的，我设定的这个速度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新的这个雨势了，那恰恰这个时候它应该要降，对吧？降到这个正常的速度段，然后呢来保护它。但是这个时候它没有降，它反而从110它升到了多少？130。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也值得大家探讨。今天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我们特别欣慰的是什么呢？因为李先生在其他的平台也发了他这样的一个视频，我看那边基本上就一边倒说这个技术的问题，但是你发现没有，我们的听众首先是把这个交通意识放在第一位的。
1: 对，我们交通台的听众交通安全的意识很多人都是比较高的，
0: 很好、
1: 所以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安全，你这样一个雨天开自驾不当的做法，
0: 对，
1: 对吧？这个我们刚才他一讲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我说这个不应该但是技术角度来讲的话，阿维塔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我们也不能够忽略它，对吧？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0: 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嘛。
1: 对，还有人提到了现在的这个制驾它可能涉嫌交通违法的问题。因为说可以设定到130，高速公路速度多少啊？不能够超过120。
0: 对。
1: 什么意思？就是到了130，那么现在是10%以下超速不罚款。不罚款不代表你可以开到这个速度。
0: 没错。
1: 不代表它就是不违法。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违法和10%超速以下不罚款，它是两个概念。所以它本身设定可以开到130就是错的，就不应该。
0: 我觉得从厂家的角度来说啊，它就不应该能设到这个130，
1: 不应该呀，
0: 对吧？
1: 对不对？高速就是限速120，你为什么能设到130呢？
0: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使用的用户和厂家的这个技术设定来讲，都是有问题的。希望这些问题呢，能够在后期的这个技术更新当中呢，去把它解决掉。其实呢，幸好这一次事故它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能够正视它，从我们真实客观的数据当中去找出问题，并且把它改掉，那对于我们广大车主来说，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1: 而且现在的这个智驾真的那么智能呢？显然不是啊。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故的案例呢，它也是一个教训啊。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正确的操作。
0: 对。
1: 那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刚才呢，我们也连线到了常州新北阿维塔中心的朱经理。他的说法和投诉人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他说投诉人设定的就是130，投诉人坚持我是100。
0: 我刚才看有听友在上面留言说，他们当中肯定有一个人说谎，那到底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
1: 看后台的数据。
0: 好，那大家对这个问题可以继续交流着啊，咱们等一会儿呢，进入到我们的回音的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1: 这个问题各位可以继续讨论，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啊，当时的这个事故的视频都有，各位可以看一看，发表观点。然后如果说您要投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 025

0: 9699转二号键。
1: 嗯，
0: 宿迁沭阳的张先生反映，2025年的9月份，他在京东的一家叫做米一家用电视机经营部的店铺买了一台小米品牌的4K 液晶电视，价格是1198元。
1: 嗯，
0: 商家宣传这台电视机呢，2年换新，5年质保。可是在使用了一个月之后，电视机就黑屏了。
1: 嗯，
0: 然后商家呢也按照承诺啊，全额退货退款。
1: 在这之后呢，张先生在这家店铺啊再次下单购买了一台同款的电视，使用了8个月左右。在今年的6月呢，电视再次黑屏。那这一次呢，张先生又找到了商家，可是这个时候商家已经撤店了，根本就没办法联系上。所以张先生认为呢，商家撤店了，但是你平台还在啊，他在你平台上开店，那平台是不是应该履行这个监管的责任，替商家来进行售后呢？他多次和京东客服联系，但是遭到了京东平台的拒绝。
0: 小米电视的质量这么差吗？
1: 嗯，
0: 两台电视机，第一台1个月之后黑屏，第二台是8个月之后又黑屏了，
1: 就感觉不该啊，不该啊。
0: 那他到底买的是不是
1: 正品的？
0: 正品呢？我们也看了一下他提供的商品的交易快照的信息，
1: 嗯，
0: 发现这一家叫做米一家用电视机经营部，它不是小米品牌的官方授权店，
1: 嗯，
0: 也不是京东品牌的官方直营店，只是一个由第三方经销商开办的店铺。
1: 哎，
0: 而且呢，他卖的是什么样的机器啊？
1: 嗯，
0: 购物须知里边明确写着，电视均为测样机、库存机、翻新机，
2: 难怪，
0: 外观95到99新，开过机，部分的边框后盖有轻微的划痕，收到之后有质量问题包退换，官方已经过保，上面明确写着官方已经过保了，就他买的其实他是一个过保的啊，而且是一个翻新机或者是一个测试机，
1: 对，
0: 质保呢是由他这个店铺质保2年。
1: 可这个店铺现在不在了，他8个月这个又黑了，那该找谁呢？在张先生和店铺的客服的沟通当中呢，店铺客服表示，电视都是小米之家的货源，2年内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呢，免费换机，10年维修。可是你看他这个店都没撑过这个后面的半年，对吧？不难看出啊，这正是这些听起来相当厚道的售后承诺呢，让张先生对这家店铺产生了高度信任。所以在第二次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依然是找商家呢兑现承诺，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店铺已经消失的尴尬局面。
0: 投诉人张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段他和京东客服沟通的电话录音。
1: 嗯，
0: 客服表示呢，这家店铺的可用资金显示为-36万元，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店铺他还欠着京东平台36万元。
1: 对，
0: 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京东客服表示平台没有办法垫付，建议消费者向法院起诉商家。
3: 现在可用金额是-36万多，所以
4: 这家
3: 给您申请，
4: 你们帮他垫了36万呢？
3: 对，然后现在应该就是相当于是法务这边去要这个钱嘛，行，但是这个钱的话，我不知道是没有回流，还没有回流到，还是什么情况，反正现在金额还是负的，然后申请不了先生。目前的方案就是说，等这边资金回流到了之后，我们再帮您申请这
1: 块钱去冒这么大的风险，我觉得不值。另外呢，通过这个案例也让大家呢了解一下，碰到这种情况，平台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对吧？好。感谢各位，现在平台上仍然非常热闹，
0: 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
1: 对对对，
0: 嗯，刚才这个案例的讨论，
1: 嗯，
0: 包括特别是前面那个阿维塔，雨天智驾之后发生事故的这样一个案例，
1: 嗯
0: 啊，视频是有的，我们上传到了直播间，各位可以继续看，嗯，然后参与讨论。
1: 好，谢谢各位，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稍后是由陈婷带来的天下体坛。
1: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1: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0: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0: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4: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3: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0: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各位中午好，在11:04的时候，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呢也是这个全省哈，可能多地都是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啊。此时呢，这个窗外也是风大雨大，也再一次提醒所有的车友啊，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安全哈。每一位在路上这个出行的人，我们都希望你们能够一路平安。好，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将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在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场上，陈昱杰再破亚洲青年纪录，而谢震业则是在男子百米赛道获得冠军。国乒止步 WTT 欧洲大满贯男女双的八强席位，老将张帅斩获赛季第四冠。另外，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苏超的赛场哈。明天8月15号，苏超的这个比赛又将重燃战火了哈。这个周末的比赛，那么这几场比赛当中，你自己是最关注的哪一场比赛呢？你自己会格外关注哪一场比赛？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的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

0: 入啊，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了，或者是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点击就可以跟我进行互动，那包括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以及看到这个音视频的作品啊，在这个视频端呢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 APP 上，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在视频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江苏体育记忆，我们共同去回顾江苏体育历史上那些值得回忆的事，那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好，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也欢迎你积极的来收听打卡哈。在明天的苏超的赛场上，南京队和扬州队的对阵，以及南通队对阵镇江队三个巅峰，33岁的老将因为热爱依然还在坚持，还在奔跑。而在女子100米的跑道上，年仅17岁的小孩姐陈雨洁跑出了11秒08的成绩，获得冠军，将自己保持的。
1: 为我在江松松舞动，就让我们。
0: 乒乓球的赛场一共会决出6枚金牌，除了大家熟悉的这个男女单，现在呢还有男女双，然后包括了混双和混团，那么一共就是6枚金牌。所以从今年以来的这个 WTT 赛场上，我们看到尤其是在男双和女双尤其是在这个双打的赛场上哈，双打的赛场上其实我们也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些冲击和挑战包括我们知道在男单的赛场，其实我们的冲击力目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以往中国队的选手站在这个赛场上的时候，很多的其他协会的一些选手是内心有一些发怵的，因为中国队总是这个长盛不衰嘛，总是这个包揽各项的这个冠军嘛，所以你无形之中就会给对手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这几年随着外协会的选手不断地对我们形成挑战，形成冲击甚至国乒自己在很多的单项的比赛上提前这个就无缘这个冠军，比如说止步8强或者是止步4强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成绩，那么无形之中就给对手让他们有了极大的这种信心，就是在面对中国队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极大的信心了。以往外协会的选手碰到中国队的选手的时候呢，总是会心里有点发怵，但是现如今他们很明显，我觉得那种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你偶然一次可能赢了中国队的选手，你觉得是不服套装。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在节目中也看到了我们的139尾号是0789的朋友说参与台庆的这个礼物已经收到了。好的，希望你可以喜欢我们给你送上的这份礼物哈，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继续和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前行。好，靓仔真亮说苏超没有中签哈，这个上次还搞了一个候补也没有中啊！他说我在苏州工作的，所以我100%的要支持苏州队，所以要给苏州队加油。确实，这有的时候像中签的话，是需要有那么一点点的运气的，对不对？好，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哈。那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的，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咬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至苏州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行。
8: 哎呀，看到库米拉的留言，你知道吗？我真的太有共鸣了。他说，听着婷姐说乒乓球的新闻，还在上班的我突然就想到2000年，我正在上高中，晚自习和同学们用广播偷偷的收听啊，悉尼奥运会孔令辉和瓦尔德内尔的世纪大战，老师在讲台前坐着，我们在下面紧张。孔令辉逆转取胜之后，差点叫出来啊！真的，那场比赛到现在我都是记忆犹新的，已经过去26年了。应该是在2000年的9月25号，我印象特别深。那场比赛其实看得很紧张，但是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挺奇妙的。因为我2000年的时候，我和你一样，我还在念书，但我应该比你大一点。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读大一了吧，我已经开始读大学了。所以，我当时在看比赛的时候，孔令辉夺冠的那一瞬间，因为那其实是小球时代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因为在奥运会之后，后来就改大球了嘛。小球时代的这个绝唱，而且对于孔令辉来说，此前他和瓦尔德内尔的交手战绩一直是老瓦占据优势的。所以那场比赛对于孔令辉而言，他是背水一战，而且他想获得大满贯的梦想就必须把这块金牌拿下来，因为此前他已经在95年的时候就拿到过世乒赛的男单冠军和世界杯的男单冠军了。当时状态很好的时候呢，想着在96年亚特兰大就想去冲一冲男单的这个金牌的，但是当时没有能够如愿，所以他又一个4年的努力，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赛场上，终于战胜了瓦尔德内尔。而且那场比赛后来我们才知道，在比赛中其实孔令辉还崴了脚，但是孔令辉愣是没有表现出来。

任何不适的状态。一直到后来我们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大家通过慢镜头看到，哎呦，那个回球的时候他崴了脚了。后来他在接受场边指导的时候，当时他的这个场边的指导就是当时的中国乒乓球男队的主教练，就是蔡振华。蔡振华跟他在做一些战术布置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孔令辉一直是坐在地板上去听蔡振华给他去讲解一些技战术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说人生的这个际遇啊，有的时候很奇妙。我后来是在2007年的时候，应该是在2007年，然后当时在南京的五台山有一次中国乒乓球公开赛，那个时候孔令辉已经是成为教练了啊，他主管的队员是郭跃。我记得那一次我就采访了成为教练员的孔令辉，那跟他就一起回顾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再到2024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和江苏省体育局共同策划的我们的奥运记忆的主题采访，我也非常有幸采访了蔡振华，也和蔡振华一起回忆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我到现在都记得，蔡局跟我说这是他看过的孔令辉的职业生涯当中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觉得你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评价，他好在哪儿？他说无论是从技术上、心态上、整个比赛的掌控节奏上都做得无与伦比，所以他也对那场比赛的评价非常高。所以我自己其实对那场比赛印象也很深刻。

0: 一局，张帅西尼亚科娃采用双上网战术完成破发，建立优势。此后的比赛，埃拉尼梅里查尔曾试图反击，但张帅西尼亚科娃始终掌握着比赛节奏。最终，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再胜一盘，2-0击败对手，夺得冠军。这是两人今年的第二次捧杯，合作以来的第三个双打冠军，同时也是张帅本赛季获得的第四个双打冠军，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
1: 我记得在2024年的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上，我记得当时在采访张帅的时候，就问他为什么，因为从一个职业选手的角度来说，他的年龄已经不再年轻了，那为什么还在赛场上继续的去驰骋？因为和他同一批打球的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退役了。那张帅当时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我想看看张帅的极限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两年我们会发现张帅继续的驰骋在他所钟爱的他所热爱的网球赛场上。
2: 毕竟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九月起，交广网为您打造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与西北秘境。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都可以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乘风破浪给我留言说，听了婷姐对过往比赛的回忆哈，又勾起了那幅孔令辉夺冠之后跳上蔡导身上的画面啊，就是对，就是孔令辉太激动了一下。

0: 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2: 开车不喝酒，
0: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1011，街巷里有藏蓝坚守的身影。
5: 您好，这里是1011，请讲。
6: 蓝家，来来来来来，慢走慢走，怎么回事啊？你别着急啊。
7: 快点快点，
8: 反诈中心反诈中心，10万块钱还在，拦住了。
9: 什么？别动！
4: 话。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问候大家，你正在关注的是 FM997 金麟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南京的雨还是挺大的，路面湿滑，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哦。你所在的那座城市现在也在下雨吗？大蓝鲸 APP 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进来之后，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给我留言，和我来聊聊雨天的心情。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的下午1:30到2: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内开始呢，先给大家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马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马警官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王先生在网上添加 一名陌生的网友，对方称可以帮助其办理贷款。王先生随即向其咨询贷款的流程，对方向他索要了个人和放款银行账户的信息，随后辩称王先生的贷款资质不足，提供的银行账户流水没有达到放款的要求，声称可以帮助他免费的刷流水。王先生便按照对方的指示，多次向指定的账户共计转账了5.2万元，但对方始终以

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和大家分享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上的十个凡事，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凡是宣称内幕消息、专家指导、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凡是宣称无抵押、无资质要求、低利率、放款快的网贷广告，要求提

0: 交警队青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
3: 他的什么购物卡，然后邮寄到他指定的那个地点。包裹里面会暗藏猫腻，但是我们的快递小哥火眼金睛，一眼识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
4: 大家注意了，骗子洗钱的套路越来越隐蔽了，让被害人自己买黄金，再自己寄出去，这样骗子家中做就能收黄金。不过这样的手段也有失手的时候，遇到警惕性高的就容易露馅儿。我们来看重庆一个快递小哥的操作。
5: 各种异常，警察大哥，他给我200块钱跑50公里，我很高兴。我都是感觉各种异常，平台给你月的时候，他私下的歌已经转了我噻，到了
6: 私下
5: 的，
6: 哪个私下？
5: 他地址也不写准确，那我只有打到那个地方，我只能打电话。
6: 到哪个
5: 地方？是徐阳吗？是徐阳吗？他
6: 在
5: 喊我跑快点。
6: 你联系了那个人，刚联系之后转去那个人联系了。
5: 大哥，你面装的啥东西哦？我感觉有点不对。
7: 刚刚啥子不对嘛？
5: 我都感觉各方面有点不对头，我感觉你是装的啥呀？
7: 啥地址？
6: 喂。
7: 喂你好。
6: 你好，我那个派出所。你叫啥子名字啊？哦，你身份证号码啥子呀？你不挂意思吗？
5: 我反正都是很怪异故意的。大不了同学犯罪，我认了，我把他撤
6: 了。你还算是有警惕性了。
5: 我不敢，我不敢要。
6: 哎，我们都把那个绳子把他捉到，当你当着监督的面，他们哪都准备上班。
8: 经警方核实，张某被网友诱导网上投资，在线下实体店购买11万元黄金后，按对方要求邮寄到了重庆某小区。骗子转寄包裹时，被快递小哥察觉异常并报案。
4: 黄金直接装入快递盒，遇到一个警惕性高的快递员确实容易露馅。于是骗子们在藏金手段上也动足了脑筋。你能想到茶叶里豆瓣酱中都能藏黄金吗？更让人着急的是，很多被骗的人还被骗子忽悠的上了头，对民警撒谎，替骗子遮掩，坚决不承认自己是上当了。
9: 邮寄的什么东西？
10: 邮寄的茶叶。
9: 里边广告东西没有是吧？
10: 没有。
9: 要里边有东西就不是你的呗。
10: 啊，不是我。
11: 你到底邮寄的什么？
9: 不是你，你说清楚。我们马上拆件，
11: 拆件根本不是。
9: 我们马上拆件，当场验货呀。我们拆一盘，里边都有没动的。
10: 你看着怎么知道啊？
9: 我就问你里边有没有动的，你自己说。
10: 这黄金。
9: 毛样的黄金。
10: 真的。
9: 你放在什么地方？包裹里边放在什么地方邮寄的？
10: 这是个盒。
9: 茶叶盒，放在茶叶盒里边是吧？那你现在问你，你就是茶叶，还不说里边有东西？我们
10: 不是我的钱，是他们。
9: 你不用嫌我，我就问你有没有，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还不清楚吗？你自己放什么东西你清楚不清楚？再给你确认一下，邮寄的什么东西？
10: 黄金。
9: 多少克？
10: 行。
9: 就包裹我们拦截住了。
12: 当时拦截住以后，我们叫他邮寄到我们公安局哈。
9: 也没打开，我们当场打开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啊。
8: 民警从茶叶盒里倒出了40余克的金豆子，王先生这才承认自己是在搞虚拟币投资，对方声称黄金换汇，可想高额回报。为了博一个暴富的机会，王先生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把金豆子藏进茶叶盒，伪装成普通快递，准备寄走。
4: 王先生没想到的是，这茶叶盒里装的不是致富经，而是骗子的洗钱局。幸亏警方接到预警，争分夺秒成功拦下了这个茶叶快递。茶叶里藏金，骗子手段够隐蔽了吧？别着急，在山西晋城还有进阶版。
13: 还有，我还要四辆吗？
14: 哟，还真有。
8: 灵川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0: 接到线索，四川的被害人庞先生按照电诈分子的引导，将13000元现金包装至零食中，打包寄到临川县。民警伪装成快递员，蹲守前来取包裹的犯罪嫌疑人。
1: 上午10时许，一名头戴棕色帽子
2: 女士推荐了一款名叫中信证券的理财投资平台，后经我们调查，这是一款山寨的虚假软件。
3: 他说这个平台收益高，能稳赚不赔，等到赚钱后能做我们的恋爱基金。他让我登录他的账号进行操作，我看到平台的收益确实很高，我就产生了跟着他投资赚钱的想法。
4: 在对方的诱导下，李女士先是在平台上进行了小额投资，然后又专程从泰安开车来到菏泽，并准备去银行取现40万元进行更大额的投资，好在被警方及时发现。
2: 这类诈骗往往针对有一定积蓄、情感上缺乏依靠的中年女性，骗子利用军人的身份获取信任，再以高回报投资为诱饵，引导受害人到线下取现，逃避线上监管。
4: 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知道李女士是山东泰安人，他们担心泰安警方监测到转账记录后预警，所以团伙成员特意冒充成菏泽理财投资平台的工作人员，让他从泰安开车到菏泽过来取现，为的是绕开泰安当地的监管。
2: 我们告诉他，部队人员不可能通过社交软件随意结识异性，更不会要求现金交易或者虚拟货币充值。经过反复沟通，他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被诈骗。
4: 目前李女士的40万元已被成功拦截，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再次提醒，网络交友时一定要核实清楚对方的身份，凡是自称军人、公务员等，但是又频繁跟你聊投资、提转账的，这大概率都是诈骗。
5: 网上交友还是要多留个心眼儿，别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反诈最前沿，一起划重点。网恋不谈投资经，收益再高别动心，一旦真爱谈理财，果断拉黑要清醒。诈骗套路多，骗子马甲也多，有的就在游戏里当起了师傅。一个9岁的男孩在网上拜师学着玩游戏，结果却是险些被骗走了外公外婆的107万元。游戏技巧没学成，反诈这一课算是牢记在心了。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重要逃犯，我们一起期待他们落网的一天。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骗术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2: 青铜级别。
3: 哎，林姐。
4: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皇帝升职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3: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4: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啊把黄金啊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3: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5: First Blood
6: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7: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金寄到指定的平台，或线下派人上门收取你的黄金，完成诈骗。

0: 司，您购买的车险快要到期了。
1: 哦，确实该续保了。你那儿有什么活动吗？
0: 现在我们有购买车险返利的活动，我是正规员工，工牌可以发给您。啊，活动非常划算。啊，目前是缴纳后按照15%的比例返还现金给您哟。
1: 啊，这样啊。还是不用了，我直接去保险公司官方购买吧。
2: Double kill。
3: 近期购买保险也是多发的骗局，骗子通过假工牌、假保单以及高额的现金返利来骗取您的信任，在您转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4: 保险返现难抵挡，认准官方不上当。
5: 钻石级别。
2: Double kill。
6: 我们正在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0: 是呀是呀，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呀？
6: 很简单的，只要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8: 在南京，在南
7: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8: 声音在进化。
7: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8: 不止于听。
9: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唐驿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
10: 优雅至极。
9: 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
10: 来一次临水小酌，
9: 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
10: 想要的生活，
9: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7: 但使龙城
11: 即可，为什么售价高呢？它的核心就是在手机摄像头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棱镜，借助光线折射原理可以拍摄到侧面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位置，手机熄屏之后依旧可以持续录像。有商家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在手机的摄像头外部加一个棱镜之后，拍摄的画面边缘会呈现一片模糊的黑边。对此呢，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有商家说啊，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用于偷拍，还能用于做牌局的作弊手段。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售价的时候通常是几十块，如果直接输入关键词无法直接搜索到相关的产品，但是换一种，若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
12: 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投资理财骗局多，带队导师全是托，涉嫌信息多提防，10条信息9条骗。

0: 传递网络正能量，全民反诈一起上。传递网络正能量，全民反诈一起上。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辅警孙斌。我在关心警媒工作室提醒您，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 全民反诈，你我。

0: 航行。刚才说到了要警惕这种带有临近的手机壳，虽然它方向是正对的，那也许它在偷拍旁边的，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谨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把这样的一些内容，这样的一些情况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暑期了，大家带孩子外出啊，就是买机票等等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种机会。但是你知道吗，机票骗局又出了新花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近日呢，北京的冯女士在闲鱼平台购买机票的时候啊，遭遇了一起高仿的骗局，最终呢造成了48万多元的损失。而令人不解的是呢，在订票的过程当中，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是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
2: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待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
3: 客服告诉冯女士，他们拿到的都是内部渠道特价票，因为没有纳税，所以预订时不能在闲鱼平台进行交易，只能通过他们单独提供的特价票专用账户付款。但是这些票与通过官方平台预订的机票一样，都是可以通过官方平台查询到的，而且可以先核实再付款。随后冯女士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发给了对方，过了一会儿，对方发信息说票订好了，并提醒她立即拨打去哪儿网客服电话进行核实。
2: 她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4: 那张票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代付的状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当时对方没有跟我
5: 查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3: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不管有没有立即付款，订单都已生成。当被害人查到订单后，往往会放下戒心同意付款，这时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
5: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3: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及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从已掌握的案件情况，
0: 追回才是硬仗。接下来的2个月时间，民警一头扎进了资金流里面，层层溯源，反复协调，一点点锁定钱款的去向，全力攻坚追损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7月17号，涉案12.6万元资金成功解冻，一分不少，全额返还到陈先生的账户当中。望着失而复得的血汗钱，让陈先生满心感激。为了表达谢意，陈先生定制锦旗，购置饮用水，和妻子一大早送到派出所，这便有了开头暖心的一幕。那么陈先生也是好意，民警呢就把这个饮用水啊放在大厅和窗口，供往来办事的市民朋友们来取用。在这儿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凡是自称熟人、领导介绍工程，要求你私下转账垫资的，务必多方核实，切勿轻信付款哦。工程承包、资金垫付等合作，必须当面核验身份，签订正规合同，杜绝私下转账。如果96110给你来电话了，怎么办？赶紧接啊，这是守护你钱袋子的反诈预警专线，遇到可疑情况、疑似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拨打110报警。为什么我和大家说啊，就是你发现被骗之后，你打电话报警越

0: 早越好，因为你越早，就像刚才那样，我们可以止付啊，冻结这个资金啊，不让骗子把它取出去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当然了，不被骗是前提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啦，多来关心锦梅工作室，听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既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又能帮助到其他人，对不对？
1: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传记如何经典重现，历史的盛宴总有人离开有人入席，我被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得了高人相助，这高人呢、不仅能耐特别的高啊，格局非常的高，年纪也非常的高，谁呀、西川名将老将严颜，老哥俩不打不相识。说年龄啊，差距张飞管叫严大爷也差不了多少啊，但是关键这个状态，俩人处得跟兄弟一样啊。张飞张翼德难能可贵的礼贤下士，把严颜生擒活捉了，一没治罪，是二没砍头，那、反而把严颜呢这绳索给解了，毕恭毕敬，一躬到底，老将军，哈哈哈哈，以德鲁莽啊，让老将军受了委屈了。您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忠心耿耿，可了不得啊！我很欣赏您，那、我很作性你。什么叫作性啊？哈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能够去得到西川，您老人家肯定会功不可没啊！希望您能够早日弃暗投明，放弃刘璋那个窝囊废啊，投入我主，也就是我大哥刘备的麾下啊，能够一展您的风采，发挥余热。我们要返聘您啊，待遇非常的好啊，五险一金还管酒。单方面啊，张飞这边管酒，刘备不让他喝。当然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将严颜真的是个正直的人物。一看张飞这么客气，老将军也不好意思了。哎呀，三将军呐、您这是何意呀、您这折杀老朽了，如若不弃啊，老朽愿效力于刘皇叔的麾下啊，尽我所能发挥余热，正所谓最美不过夕阳红，我偷刘备多从容啊，把这歌词都想起来了。来吧，那俩人喝酒推杯换盏，这么一商量，张飞一直愁啊，说我四弟赵子龙马上这弓就要站到我前面去了，那、他马上要进了洛城，这怎么办？那、他把洛城拿下来，我这偷弓拿不到了，就你老跟我闹啊，我对你好归对你好，你说当初你跟我比划什么呀，是吧？比划完了之后，好家伙了，我耽误时间了，现在我这洛城拿不下来，我怎么办？严颜说不要紧的，无所谓啊，从这儿我一好啊，好刀法，再来一个一，这听相来了，还返场是怎么着啊？张飞心中暗挑大拇哥呀。

0: 哎呀，老将军果然厉害呀，一把年纪人狠刀快啊，这是介时候，这年轻时候得多猛啊啊，太厉害了，来吧，杀吧。一通战鼓是掩杀过来，把西川的人马杀的是大败，回到城中而去。给吴仪这么一说，吴仪一听，哎呦呦呦，好厉害的严颜的，这可怎么办呢？嗯，这时候我请个病假啊，请个产假，我请个探亲假，你说刘璋能批吗？嗯，谁能批呀？谁也不能批呀！您这守城来了，这怎么办呢？等第二天吧。第二天，雷同乌兰直接让张飞给抓回去喽啊！没看他昨天晚上自己说的吗？我要让张飞抓回去无所谓啊，三长两短你不要管啊，但是张任你得把这家给我看好了。回至在自己的大寨当中，张飞这个乐呀，哈哈哈哈，老将军，咱们逮住几个了？哈，三将军，我宰了一个，您抓了三个。哦，那里边还有几个呀？大概就只剩张任和刘询了。哎呀，就剩俩了。那行了啊，老将军呐、啊，明儿您呐、啊、还接茬休息啊，我呀把他们包圆就得了。张飞想的挺好，第二天会张任，哎，各位没拿下，第三天拿不下，第四天搞不定，一连十天攻城不下。哎呀，张三爷可有点着急了，哎呦呵呵，这张任怎么这么不好对付？嗯，这洛城这都到这时候了，怎么这么不好打呀？嗯，你看那黄忠、魏延啊，下了多大的力量都没取下这洛城啊。嗯，哎呀，看来我张老三是不是真有点轻敌了呢？这可怎么办呢？正在他发火着急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报三将军有喜事。切切切切切，有什么喜事啊？我现在拿不下洛城，我有什么好高兴的？哎呀，绝对是大喜事啊！报三将军，您的兄长，我们的皇叔刘备刘玄德驾到。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
2: 登录苏金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进行参与，凭借8月15日至9月24日我们苏超赛事票根以及对应的主客场城市指定时间58元含以上的消费发票，将机会可以领取到价值58元的中国体彩兑换券一组。那更多详情和规则呢，可以来关注苏金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的专属页面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12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3、04、41。您年满18周岁。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的不止于车的汽车节目《上车吧兄弟》啊，我是大家的兄弟杨晓啊。另一位大兄弟呢，今天出差了啊，他是到常熟那边去了。过会儿时间呢，会第二代刀片电池的入门门槛进一步的去下降了，是不是？乖乖黄美刚才说了啊，龙岩美学啊，车头上是非常的低趴，啊，看上去呢也是很动感的。摒弃了市场上泛滥的贯穿式的水平的这种灯带，啊，更多的是采用那种上扬式的前灯组，看起来之后呢是有点与众不同啊。尾部呢采用的是横贯式的灯带，但是内部不是一条，它有点像丝带的那种效果。中央呢嵌上了比亚迪的 BYD 的标啊，这在夜间点亮的时候呢，品牌的辨识度还是相当之高的。尺寸方面啊，这台车4米866的车长，1米880的车宽，1米495的车高，轴距是2米82，空间也是非常之可观。秦 MAX 呢是有激光雷达的版本啊，搭载的是贴身之夜，空气感非常的强，颜色上面配备的也是非常年轻化的这种颜色。侧面看起来呢也是有一种溜背的设计，4米999的车长，1米919的车宽，1米479的车高，2米92的轴距，体量也是非常之可观。内饰方面呢，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也提供了4款的配色。新车搭载的是弗莱米 Auto 二代的座舱，配备液晶仪表、大尺寸的中控屏，还有 AR HUD 的抬头显示，可以实现3屏的联动。新车搭载吉利自研的龙鹰1号智能座舱芯片，可以实现千里浩瀚驾驶辅助 H7 的方案。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呢？就是 Boost 的按键，就是所谓的增强模式啊。现在很多车都有一键 Boost 啊，可以狂暴模式啊，能看出来这台车在驾驶的能力和驾驶的边界上面会有提升啊。同时呢，它也增加了多达37处的储物空间，以及磁吸拓展点位，可以满足用户的更多的收纳自由。配备的座椅方面呢，是采用了 CVU 的面皮，啊，同级呢是唯一主动的侧翼支撑和自适应的腰托，啊，支持14点的按摩啊，应该说坐着感觉会挺舒服，因为我还没有坐过啊，所以我不好说。反正硬件介绍是已经介绍到位了。动力方面，银河 TD 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提供了4驱，578匹马力，后驱333匹马力，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个电池呢，因为是针对 TD 车型的高定车型啊，高定电池，所以电池的厚度更薄。首发支持 NP3.0 的热失控防护安全技术，全系标配全域800伏 6C 的充电倍率，11分钟可以补能超过400公里。这个车啊，感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在昨天红旗。

0: 奇也发了全新的 H7 预售啊，分为三款车型，19万1800到23万1800的价格。首发呢有一个优惠啊，就是18万1800到22万1800。这台车搭载的
1: 大家是真晕车啊。
0: 如果说过去 GL8 是一个针对商用市场非常合适的车， GL8 陆上就是真正的可以针对家庭市场去使用的一台。好，马上时间呢我们进广告啊，在半点之后会连线龚 Sir， 当然也会读大家的信息。买车之前你是如何辨别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汽车媒体的内容是否可信，是否专业呢？

接下来时间，我们10101后面是一路平安，9957那边呢是车管宅在线啊。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的内容就这些，明天下午的2点钟啊，你好同路人的播客呢又更新了，这一次呢请到了一位不愿意别人喊他 Tony 的 Tony 老师，很有意思。这位发型师跟我认识了十几年的时间啊，听节目也听了十几年的时间，他呢第一份职业是汽车维修工。哎，我说你怎么从修理工变成了美发师，现在还是督导，对不对？好不好奇？另外他还讲了很多美发界的一些核心的机密，感兴趣的明天下午2点钟你好同路人第二期发型师，希望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好，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懂车是一种能力，懂你才是一份心意，
2: 才是一份心意。
1: 修车养车，
2: 维权立刻
1: 改装完成。

0: 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意的。车管家在线，您的爱车我们管到底。
1: 不知道方老师的抖音号有没有在线，方老师的抖音有没有正在直播中啊？我们看一看方老师的抖音有没有正在直播中啊，我来看一下。方老师，
2: 哎，你好，谢谢老师。
1: 啊，方老师，你的抖音在直播中吗？
2: 啊，在直播中。
1: 那我为什么看不到你？你举个手，你举一个手，我看不到你。
2: 啊，
1: 你就是跟我连线，你可以举个手，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啊，你连不了。
2: 哦，我看。稍等一下。
1: 嗯、
2: OK。
1: 大家如果在自己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的话，看不到，我看不到你哦。
2: 好，现在呢？
1: 还是没看到。
2: 看到
1: 啊，现在看到了，我来连麦，方老师。好的，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一个是通过我们 FM99.7 的这个电波，通过大蓝鲸来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抖音号。哦，方老师，你现在给我们看到的是你的这个工作间是吗？
2: 对对对对，是的，大家好。
1: 嗯，那今天下雨的话，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啊听众啊，包括我们抖音端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车上啊有很多的排水孔，对不对？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了很多次啊，天窗的四个角啊，还有门呐、啊、什么的，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展示一下，你走到一台车的面前，看看这些排水孔究竟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告诉一下我们的抖音端的观众和我们的听众好吗？
2: 好的好的。今天呢，正好南京的这几天那个阴雨天呢，雨绵绵，这个很多的这种，尤其是大众和奥迪的这个朋友们，这个很有好多车主他深受这个天窗漏水这么烦恼的事。
1: 嗯，哎，你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声音？

0: 里压小的这个缝隙当中啊，
1: 嗯嗯，
0: 雨水和洗车的过程中，这个水就沿着这个缝隙中渗透下去，
1: 嗯，
0: 渗透下去之后，再加上它这个缝隙设计的有点大，它有经常的有灰有泥，
1: 嗯，
0: 然后沉淀到这个底部的排水孔后，
1: 嗯，
0: 这个排水孔设计的很小，
1: 嗯，
0: 它这个水排不出去，被堵住之后，这个水呢就漫在里面了，
1: 嗯嗯嗯，
0: 也就是这些车没代表性的这些车呢，这个。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情况没有办法，所以如果真的出现的话，我们只能把这个门掀窗把它打开，把里面的这个水把它除除干净，然后把这个门的这个压条或者压条把它换掉，保证它的密封性。但这种情况概率比较少。
1: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啊，停在。一些街边上啊，或者一些停车场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把那个小名片、小卡片，把它塞到那个玻璃缝里。那这个对，然后一下雨的话，那个卡片就掉下去了，就化掉了。那这个卡片化掉了，纸是不是也会把那个排水孔门的排水孔给堵了？
0: 对，有可能性的，有可能性的。它在这些。纸质泡水之后就成了纸浆，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
1: 嗯，
0: 就成了一坨，
1: 嗯，
0: 可能就会把这种啊排水孔会堵住，因为有车友包括很多的修理店里面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1: 这种情况，嗯，是有的。嗯，哎，还有那个前挡前面是不是也有排水孔可能会进入到车内的？
0: 一些老款车子上面，尤其像那个大众车，以前老早。
1: 嗯
0: 大众的帕拉特一辆车，它在它的电瓶是装在前面的，它这个雨水刮水槽呢，这个电瓶的下方呢是有一个也是有排水孔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排水孔啊，也是可能长时间有一些杂物啊杂草，
1: 嗯，
0: 这个你停放的位置如果不好，它有特别的车那个地方会堵住之后，
1: 嗯，
0: 下不去，也会通过风道。是空调的那个进风的通道，
1: 嗯，
0: 通道就进到这个车内
1: 啊，
0: 那个漏水，这是以前的老款车的一些设计，
1: 现在不会了，
0: 现在很少了，现在几乎把这个设计的缺陷呢已经改进过了，
1: 那就好了，
0: 几乎没有了。
1: 嗯，
0: 在这边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其实因为这个管子的问题也没有多少费用，就是如果大家呢有这种风险性的问题，就是至少经常要定期去检查，
1: 嗯，
0: 天空的这个管子，
1: 嗯，
0: 大家呢可以。用这种网上也有卖这种改进型的这种管子，它是实用型的。
1: 嗯，
0: 这个管子呢，它不需要加任何的接头。
1: 嗯，
0: 啊、我们找厂家呢，直接这个设计的，就是拿了这个定制的这种管子。
1: 哦。
0: 接上去之后啊，它是双层的，然后呢是永远也不会有脱落，或者是永远不会有开裂的这种情况。
1: 哦，那这个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就直接很简单，就直接设计。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朋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0: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0: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交广行车小贴士，
4: 下雨天道路湿滑，要保持低速行驶，增强预见性，驾驶过程中避免急加速、急刹车、急打方向，否则容易侧滑失控。遇到转弯速度要变慢，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

0: 如果看不到对面弯道情况，要鸣喇叭提醒对面来车注意。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安全第一，
2: 安全第一。
3: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露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六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4: 西夏王陵、
3: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
5: 呀。有人问我这个耳机，我这个耳机还可以的，我这个耳机价格不菲，是我们单位的这个公共财物，不是我的，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工具，好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方老师啊。方老师刚才跟我们说到了下坡的时候，特别是下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另外一个呢就是长下坡的时候，我们开车的一个小技巧就是要用点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啊。要不然的话你一直踩，然后你那个这个刹车盘刹车片的温度就会特别高，然后可能会碰到那个热衰减，如果碰到热衰减的话，那就感觉踩到底了，刹都刹不住。好，接下来呢，我们除了刹车啊，除了这个刹车盘刹车片之外，还有刹车油。哎，方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刹车油的位置在引擎盖的什么位置上，能看到吗？哎，我们也把方老师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啊。方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刹车油的位置，油壶的位置在引擎盖里面，打开的话能看到吗？
6: 对，看到了。今天我们正好呢现场直播，我们大师傅呢正在做这个大保养啊，车辆的大保养。
5: 哦，好的。
6: 也在做这个刹车油液的更换。
5: 哦，
6: 你看这边有个叫壳牌的这个中医啊，我们应该是现在换刹车油。
5: 嗯，
6: 我们现在是用那个刹车换油的机器来进行更换的。
5: 哦，刹车换油的刹车油也是用机器换油的，是吧？
6: 啊，对，这样子呢，能够把刹车片里面的管道的这个压力啊，它是通过打压的方式，在这个我们先讲这个刹车
5: 油壶盖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形状？
6: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是连着这个机器的。
5: 对，我知道。
6: 正常的刹车的，它是一个盖子是拧上去的啊。
5: 嗯。
6: 正常情况下，而且刹车油壶上面有刹车油液的这个
5: DOT 四
6: 指的是刹车油的这么一个这个型别和型号。
5: 嗯。
6: 之后要加换。这个刹车油就要换这种号的，
5: 嗯，就是它盖上会写你的刹车油是什么型号，是这个意思吗？
6: 对，是的，
5: 嗯，
6: 上面写的是 DOT 四，这个我们现在正好呢，正在做这个刹车油液的更换。刹车油液更换，我们以前呢换刹车油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就是采取就是动力换，动力换呢就很简单，就是车上做一个师傅，然后下面呢这个师傅就是一边往里面加油，然后呢一边呢车辆启动，车上的师傅呢就开始发动车辆，就开始用脚踩脚。

0: 刹车，通过这个连续制动的形式来把这个管道里面这个刹车油啊把它排放出去，是以前我们传统的换油的方式。因为现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换油机器的时候，其实以前这种换油方法
1: 是靠人踩刹车把油排出来的。
0: 对，通过刹车踏板不断的踩刹车。一般有的老司机经常到修理厂去修车子换刹车油，是不是有这种场景？是不是有这种场景？就是下面的师傅在下面喊，好踩，然后上面的师傅就踩几脚，
1: 踩几脚
0: ，然后上面的师傅就说放，好，下面的师傅就开始揉螺丝，把油放掉，通过两个人配合的方式来完成刹车油液的更换，但是这种方法呢是。人工方法呢，不能把管道里面油液放在干净的同时，主要是耗时耗力，非常耗时耗力，而且给客户的等待的时间又比较长，而且主要是换油的这个效果还不是最好的，当然现在呢，我们这个汽车后市场现在发展的非常好，现在像各种这个设备和机器呢，现在沿用的也非常不错，
1: 就是专门换刹车油的机器，
0: 油液的，对，换刹车油液的机器，就通过加压的方式，把这个油液呢，就是我们把它放出去，这样子呢，这个我们一个人啊，一个师傅呢就能完全能够操作好。
1: 那换一个刹车油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0: 换一个刹车油时间一般在20分钟，
1: 20分钟，
0: 对，以前人工要换个刹车要40分钟时间，太慢了，对。然后正好刹车油跟大家就讲一下子它简单的知识，刹车油液是我们整个车辆系统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油液，
1: 对。
0: 它呢这个刹车油，首先我们要知道，它这个里面最最重要的，我们最注意的是，刹车油液里面是不能有含水分的。
1: 是的，
0: 不能有含水分啊，因为油液里面如果没有水分，它的这个沸点很高，最后呢，在高温状态下，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刹车制动力。但是呢，如果刹车油超过4万公里以上没换，这个油壶里面的这个油液呢，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自然的外界的这个水分会进入到刹车油液当中，形成水分。形成水分之后，它的这个沸点呢，它就会下降。
1: 那我们怎么看？那方老师，我们怎么可以看？你不是说可以去测量一下这个刹车油的含水量到底是多少吗？
0: 对。
1: 那我们是
0: 刹车油液，如果超过5%以上的这个刹车油液呢，会完全不能用。我们实际上一般情况下都是建议客户是控制在3%以内是最好。
1: 3%以内。
0: 对，3%以内就说明您的这个刹车油液的这个健康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不用换。只要超过了3%以上，我们建议早一点啊，把这个刹车油液把它换掉。
1: 那基本上多长时间这个含水量就会超过3%呢？
0: 一般情况下还是在每2年或者是4万公里后啊，它这种含水的现象它就会加剧。如果大家呢不妨呢可以感应式的可以测试一下，从你的新车开始，然后你跑，如果说你的车跑了快2年了，从新车到跑2年，你也可以到修理厂做个对比，反正用这个测试仪很快，1分钟之内就能看到这个结果，能看到这个是一定是有一些特别的案例的这个车会出现啊。因为我们前两天有一个大众车，大众奥迪车，然后到我们店内，就是刚刚开到我们店，然后水给他做保养，奥迪
1: 从一天玩下来又凉快又长知识。那这么好玩的研学呢，南京荔枝星奔驰的车主呢就优先可以解锁，不止专属的活动，还有24小时的管家式的服务，专业定制的养护方案，全方位的守护你的日常出行。致电025-5835-2220 预约打卡信奥路9号的 MAR2020 展厅或者是河西展厅，也可以去试驾全新的纯电奔驰 GLC。 好了，大家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呢，也可以点点关注啊。我们的直播车管家在线会在下周一下午的3点跟大家再见，拜拜。好，那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也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你搜于姐的

碎碎念，或者是亲亲故事会，或者是爱的练习课，都可以看到听到我的新节目。那我们明天下午3点爱的练习课再见咯。

这什么呀？好想去尝试一下。你看苏 F 在鲁 B 这位朋友说啊，这是剧本杀吗？你如果还能知道剧本杀，我觉得年纪一定不会特别大。玩过剧本杀的也可以在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啊，这体验怎么样。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新的玩法呢，实际上是最近啊一个著名的影视城啊，我也不说它是哪儿了，反正我们江苏广播还和他联合搞过活动啊，当时非常的轰动，大概有超过1000名听友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活动。那这个著名的影视城呢，最近推出了一项沉浸式的游戏啊，如果你是和你的好朋友们三两好友结伴，或者跟家人啊一块去结伴玩的话呢，你们到那儿可以花上2-3个小时，让一支专业的摄制团队啊帮你们拍一部短剧。哎呀，让你自己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哇，这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拉满呢、啊、所以你成为了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有怎么说诱惑力的，对不对？那这个项目有的人会说，哇，我都要当这个主演了，我是不是得花好多钱，得带资进组啊？你确实得带资进组，但是呢这个资啊，我相信也不是什么吓死人的资。我看了一下，它是有小程序明码标价的，个人体验的这个项目呢起步价大概300块钱左右吧，那可以包含一套服装，还有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啊、摄影师啊、化妆师啊、场记什么的，反正这些剧本你还可以自己选，从宫斗啊到谍战呀、武侠呀什么啊，这个剧本池已经有20多种选择了。然后你甚至可以提出自己的这个需求，所谓叫个性化定制吧。好，说到这里啊，我请大家来畅想一下，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去出演一部不管是短剧也好、长剧也好，你想演啥啊？现有的你想演啥，或者是？

0: 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物色生活，今天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给你物色很新的一种玩法啊。刚才是说到了怎么样做自己人生的主角，那接着呢，我们也来说一说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马上就要成型的一条不一样玩法的西北深度游路线啊。这条路线呢，刚刚大家听。

宣传带都知道了，这是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还有一个地方叫巴彦淖尔，这个地方6天的行程，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然后你要是看到这几个字的话，你可能连它名字都会读错。但这个地方呢，它藏着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比如说昭君出塞啊，包括像诗里的阴山啊在哪里。所以这6天的时间，应该说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吧。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啊，去感受一下东方金字塔的震撼。上次呢我还跟大家讲，我说你如果报名了这条路线呢，我是建议你最近你就可以做做功课了，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叫

0: 看进眼里，放进手中，让光阴留在衬心处。
1: 油纸伞是什么呢？它是以竹为骨，以纸为面，反复的去涂那个天然的桐油，它是可以做到既防雨又防晒的。然后如果再讲究一点的话，这个伞面就可美了，画了什么花鸟呀、山水，就是很有东方韵味，对吧？它撑开来既是遮风挡雨的这个器物，然后合拢了之后呢，它又是一个很符合东方美学的艺术品。那提到油纸伞，可能我们都会想到的是江南，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把油纸伞啊，它却是来自于汉口。这会儿呢，我们物色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你看给你放了几张照片呢、啊、这第一张一百多年前的一把油纸伞呢，然后后面还有陆陆续续的做伞的过程啊，包括现在这把伞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把伞呢是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啊，1864年，得追溯到清朝同治三年啊，湖南长沙人苏文寿他到汉口谋生，先后呢他是先摆了一个修伞的摊子，然后呢再自己做伞自己去卖啊，这个就是苏恒泰最早的来源。你发现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对吧？恒泰两个字寓意着长久安康，既说这把伞很结实，又说走南闯北带着这把伞的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那么这把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在创始人苏文寿看来啊，湖南的伞结实但是不秀气，那苏杭的伞呢好看但是又扛不住这个江汉平原的风，所以啊他就把两路手艺揉在了一块儿，他把这个竹骨呢加粗了，然后在纸这个层面啊他就多去糊裱了好几层，桐油也多刷上了几道。苏恒泰的伞呢有一个特点，撑开来拿一个小石子啊去砸个这个伞面，这小石头能弹回去所以这把伞是非常结实的，用个3-5年是底线，用个7-8年也没问题。一下子这个苏恒泰的伞就流行起来了。据说当年啊在汉川呢中祥一带啊，如果有女儿家出嫁是要备苏恒泰两把伞，一把是红面的，一把是蓝面的。这个红面的呢是要给新郎，然后蓝面的呢是要给新娘，所谓叫红男绿女啊。这个伞呢也得过很多奖，在1928年的时候湖北省的第一次国货博览会他就拿了一等奖。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啊，说是在1950年梅兰芳在民众乐园唱戏，就专门派人去汉正街买了4把苏恒泰，当时呢他回赠了当家掌柜2张戏票。哦，那个年代也是一票难求啊，所以这算是叫江湖很高的礼仪了。那么后来呢，因为战乱呐、等等大水呀 这个苏恒泰的店铺也是叫几焚几建，一直到70年代是一度停产的，直到2005年前后，第五代传人重新把这个手艺啊捡了起来，申报了湖北老字号省级非遗，这样苏恒泰才又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现在呢，做一把伞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写指定图的2张、3张啊，你会发现这个工序啊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有什么选竹啊、剖骨啊、裱纸啊、上油啊等等。开车出行零违法，开够100天就可以冲击中石油的重磅一整吨汽油大奖，这个大奖呢是50张200块钱的加油现金券。好，重点来了，怎么报名啊？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官方微信，然后点神最右有一个零违法有奖励，看到了吗？那就是报名入口。或者呢你可以关注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啊，也是可以报名的。

二个重要的推荐呢是来自于跨境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觉得女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吧，赫莲娜绿宝瓶。你要是拿到了这个产品之后，你首先会被它的外观吸引，因为绿绿的很像祖母绿的颜色，就看起来非常漂亮。这个绿宝瓶的三件套啊，今天是含心肌水200毫升，然后有精华50毫升，以及绿宝瓶的轻乳霜50毫升，所以是水、精华、面霜一站式给你配齐，日常护肤是完全够用的。它的特点呢是在于质地是非常非常轻盈的，上脸可以吸收的非常快，涂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不闷痘也不黏腻，在这种下雨天然后又比较气压低的时候是非常适合的啊，不挑肤质不挑护肤的场景，你不管是比如说日常通勤

0: 六晚，苏超比赛富贵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南京队将在此迎战扬州队。那从本周六的下午开始，公安监管部门加强巡管，禁止违停堵路。那赛后赛场的高峰时段，奥体中心的周边奥体大街问
1: 压到了。后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确实它旁边有一个车啊，是其实我讲的这个短短的一小段，不知道大家听到以后有什么想法啊？其实我后来细细想了一下，这里面可以挖掘的东西还挺多的。
2: 嗯，
1: 就首先他说的这个理由啊，就是他所说的这个紧急避险或者我这个避让，这个成不成立呢？其实跟大家说，在我们交通这个在路上开车时候，你很少很少会有真正的紧急避险，而且紧急避险它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民事上的一种概念，就是那种认定起来并不是仅仅。简单的，你说，我觉得我躲他就叫紧急避险，不是这么简单的。
2: 嗯，
1: 我们在路，
2: 哎，稍等一下，金棍队长，我们再来调整一下。
1: 知道了什么？就是
2: 现在我们在听您的声音，好，可以了。
1: 嗯，就是我们在路上开车，当旁边有车要向你这股道进行变道的时候啊，我们正确的做法不是说再往旁边再进行变道，而是在你本车道内，如果你要有一个让行，就是点刹车，如果。

0: 这两条线的进程方向都会有一个车多环形的现象，持续时间大概是到11时左右结束。 定淮门线和扬子江线两条线的出城方向隧道内会有一个3.3公里的车多环形。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江心洲长江大桥，也是从早高峰的7点钟开始，进城方向隧道全线一直至我们的桥面3公里有车多环形，大概是到11点钟左右结束。晚高峰就会提前一点了，大概是15点左右，17点左右开始进城方向是隧道内的2公里，和出城方向隧道内2公里，两个点位都会出现车多环形的，时间持续到20时左右结束。
1: 你看哦，这个就是江心洲大桥定淮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他们的早高峰真的是出行的节奏是一样的，都是早上的7点到11点，都是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但是你看到了晚高峰，我就建议如果你看哦，你8点钟左右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过江的需求，你就毫不犹豫的去走应天大街隧道，因为那个时候应天大街隧道的话，它的晚高峰基本上已经结束了，你会好走一点。但是定淮门隧道稍到晚上9点钟才结束，然后看了一下江心洲大桥也是在8点钟左右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不同的通行的通道，可以快一点啊。
2: 对，是的，也是建议大家错峰出行，然后避开这个早晚高峰，一个因为你完全看不到前面，包括这一次台风还是比较猛烈的。我上次周一的节目，当时白海豚又回来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一下，你看在整个的那个中山东路上面，因为它梧桐树非常的多啊，所以说它是不同的时间应对的是不同的过江的通道。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个就是绕行的线路，好像你们最近也一直是在告诉大家别担心，肯定是有地方大家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对吧？
3: 对，绕行线路的话，从江北往江南，也就是进城方向，夹江隧道封闭期间，江北车辆行驶至江心洲后，大家可以从中兴大道枫林街地面道路驶出，经江心洲夹江大桥过江前往主城。江南往江北就是出城方向，江山大街主线及配套匝道全部封闭，市民可沿江山大街地面道路行驶。 备选的过江通道呢，也可以是江心洲夹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定淮门隧道。青澳轴线隧道绕行方案，扬子江大道下穿隧道封闭期间，所有车辆直接走扬子江地面道路通行，无需驶入地下隧道。
2: 嗯，好的。然后我们也来讲一下，就是夹江隧道它以前没有全封闭管养过，它
3: 现在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全封闭的养护？我就帮大家来问一下，估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想法。是这样的，因为夹江隧道呢是南京重要的一个跨江快速通道，青澳轴线呢又是地下工程中更是国内规模最大、最复杂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之一。隧道中呢包含有车行通道啊、排烟道、疏散救援廊道，配套有消防、通风、照明、上百套核心设备。 根据国家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规范及南京市长江桥隧管理条例要求，隧道每年上下半年必须各开展一次全系统复核检查。然后现在呢，眼下南京正值多雨汛期嘛，隧道潮湿，环境易加速管线啊、防火板材、喷淋系统老化。 若通风、消防设备故障，遇雨天隧道内车辆故障，火情会极大提升救援难度。本次全封闭检修就是提前排查渗水、设备失灵、路面破损等安全隐患，保障市民的这个过江更为安全。
2: 但是你看，像我们以前针对于长江隧道，就是晚上他在做封闭管养的时候，哇，真的是太清楚了。你们在忙什么？那来自于我们刚才讲了，有夹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青澳轴线隧道。刚才啊，其实这个陈莹莹在介绍青澳轴线隧道的时候，估计有些朋友第一次听到它的信息，就是它是这个地下工程，国内的一些路段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反光锥筒啊，包括一些这个提示
3: 板啊，这个陈莹莹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就是你们不断的在路上用无声的状态告诉大家，我要开始封闭管养了，是吧？对的，我们有在这个江北互通、扬子江大道、江山大街全线设置了大型的一些封闭提示牌，还有反光锥筒啊，以及我们会安排交通引导专员，希望市民呢可以在出行之前打。

0: 台导航软件，目前平台已经全面同步管制绕行信息，实施收听交通广播，获取现场的一个车流情况。
1: 好的，今天其实讲得非常的好，而且大家对于我们接下来下一周的还有三条隧道为什么要做封闭管养都非常的清楚了。今天也谢谢我们两位路桥隧的主持人，那你们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多多注意啊，还是有风有雨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好的，小军姐再见，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
0: 好，小军姐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嘞，谢谢大家一周的收听和陪伴哈，我们下周再见喽。

七夕节的礼物，有心人早早就开始准备了。我觉得让女生一眼沦陷的粉金奢华的 YSL 的圣罗兰粉气垫就非常的讨人喜欢，以冷感冰川粉复刻高定皮革质感，经典的菱格纹搭配鎏金 logo， 轻奢高级感拉满，送给女生当下就能直接。

0: 选色号，那皮肤白就选 B10， 自然肤色就选 B20， 那如果喜欢偏白的，您也可以选10啊，提白不假白。299的价格非常好哦，等于专柜一个的价格。我们
1: 全国的鸭炫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交通压力比较大。那相比较而言，内环西线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会稍小一些，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凤台南路高架，请大家呢减速慢行。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非常明显的积压。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5公里。城区的地面道路中，中山东路、马道街、中华路、长乐路、雨花南路、软件大道和中央路车辆通行都非常的缓慢。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附近北向南方向和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车友们各有3公里的缓行和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宁杭高速公路桥梁维修设计施工的需要，8月15日至9月30日，江宁区富民路上跨宁杭 S87 南京支线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大家呢可以从 S87 的宁杭支线下穿涵洞绕行，或者呢从封走路上高路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5: 叫盐水鸭，
6: 一种口味吧。
5: 金陵饭店是品牌，
6: 对。
5: 桂花鸭也是品牌，
6: 没错，
5: 桂花鸭是专门做盐水鸭的一个品牌。
6: 嗯，
5: 金陵饭店是金陵饭店老字号，
6: 对
5: 啊，它里边有大肉包，有烧麦，有盐水鸭，但是它
6: 哦，您来了，我得把这猪动一动。
5: 我的妈呀！
6: 啊，梁老师有请舔猪，
5: 哎，舔猪啊，
6: 只能舔，
5: 哦，不吃啊，
6: 实在切不动。
5: 哎呦我天哪！这我跟你说，这猪比我太爷爷岁数大，你知道吧？今儿您来了，我把它切了。
6: 哎，别介啊，不能动你家亲戚。他倒是能吃的，
5: 对。
6: 哎，但是要提前要准，就跟腊肉是要泡啊什么。
5: 哎，要准备很长时间。
6: 哎，
5: 它这个东西确实，而且这个东西它年头越长的越值钱，
6: 对，
5: 是吧？
6: 嗯，
5: 你看那个西班牙火腿，
6: 对，
5: 你吃过那个齁贵？
6: 嗯，
5: 我们去西班牙旅游的时候，嗯，它有一个，它那个仪式感巨强，啊，
6: 伊比利亚火腿，
5: 那个。切火腿的人都要求形象上，嗯，气质上要出众，
6: 来
5: 留一个小胡子，
6: 哎，
5: 穿着西装革履，有一个马甲，
6: 讲究，
5: 这手戴着一黑手套，嗯，这手拿着一个倍儿长的那个刀，
6: 嗯，
5: 那大火腿呢搁在一个特制的火腿架上，
6: 他那刀那么老长，
5: 哎，嗯，搁在火腿架上之后，哦，你要火腿，
6: 嗯，
5: 和你刀矮上去，我就觉得他跟你没往下切，
6: 嗯，
5: 就搭在那火腿上往下一出溜，
6: 嘿，吹毛立断的好刀，
5: 好，就那片火腿真的，我跟你说真的就是，嗯，比那个你见过那个就是包花生糖那个糖纸没有，
6: 比那还薄，
5: 哎，就那么一片，嗯，然后一片一片，它有一小方盒子跟那个饭盒差不多大小，
6: 嗯，
5: 这一片只要铺满了这一层，
6: 嗯，
5: 卖你好多欧元，
6: 对，
5: 可贵了那东西，
6: 而且薄薄的一层。
5: 嗯，
6: 下一位来了之后，
5: 嗯
6: ，Mr. 亮，
5: 哎，
6: 请问大头大精子？
5: 哎，大猪头像精话吗？
6: 也大精子。
5: 他这个西班牙火腿仪式感超强。
6: 嗯，
5: 就那一个火腿能切4年，真的啊，就倍儿薄。
6: 你说这是切4年的？
5: 嗯，
6: 哥们儿，前一年发迹了，
5: 哦，
6: 很高兴。
5: 嗯，
6: 回到南京说，嘴。你老四，
5: 嗯，
6: 请你出去潇洒，我们吃西餐。
5: 哦，什么西餐？
6: 吃什么呀？
5: 嗯，
6: 就那个，嗯，那个和比利亚火腿，
5: 哦，
6: 不是比利亚，
5: 比利亚火腿，一比利亚，
6: 哎，一个比利亚的，
5: 一个比，
6: 哎，就火腿，
5: 来几个比利亚，还有
6: 整个整条火腿。

0: 熬嘛，
1: 哥们儿埋下来了。
0: 哎呀，
1: 像你说那个刀工师傅，不用了，不用你，不用你，小心小心，哥几个，来来啃，
0: 疯了，真是啃整条的西班牙火腿，
1: 啥啃？
0: 哎呀，我天哪，好吃吧？
1: 我没敢去，没敢去，
0: 我估计也不好吃的。
1: 我感觉自己当时说要啃的话，就像条猎狗，
0: 所以这不能。不，有的东西那不能过于神话，那去魅，你知道吗？板鸭也是啊，火腿也是。刚才说到各地的好带的土特产，
1: 哎，
0: 都有什么？
1: 不一定是吃的啊，
0: 不一定吃的。
1: 哎，
0: 刚才不说了吗？什么那个印花蜡染，也挺好，
1: 是吧？
0: 哎，
1: 国内的、国外的都行，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你们各地的、本地的，哎，
1: 你成门到那儿吃，容易把人刚开的海又吃疯了。
0: 嗨，带壳的东西，程老师绝对吃龙虾，吃16斤龙虾。
1: 程老师来了，赶紧吧，赶紧把海再封起来，他来了。
0: 哦，人说了，常熟的叫花鸡。叫花鸡啊，我还真没吃过怎么好吃和正宗的。
1: 到夫子庙吃去，哎，全教你，买去，都是。
0: 又上夫子庙了。
1: 我刚到南京来的时候，
0: 啊，
1: 那时候咱俩不是很熟
0: 啊。
1: 我不2006年来嘛，
0: 对吧？
1: 那时候开演唱会刚开，中间不回去一段时间
0: 吗？
1: 想带什么呢？那时候不知道南京有鸭子文化。
0: 叫花鸡。
1: 夫子庙绕一圈，我看，嘿，这么多卖叫花鸡的。
0: 哦。
1: 我回去还给北京朋友带一叫花鸡。我跟人吹的，夫子庙买叫花鸡，
0: 南京特产。
1: 当地人说这个东西白的不得了，
0: 别来这套。
1: 后来一看说不是白的，后来就白的不得了，
0: 白的不得了，白的不得了，
1: 白的不得了。
0: 哦，人。

0: 4000007101啊，
1: 4000007101，
0: 4000007101啊。还有就是江苏体彩，江苏体彩，你买彩票吗，杨老师？
1: 不老买的，
0: 哎，我也不怎么买，
1: 中一回得呗。
0: 啊，中一回管一辈子，
1: 中一回够洗一抽屉衣服。
0: 你中的洗衣券啊，
1: 洗衣粉
0: 彩票吗？不是，彩民朋友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服务号啊，线上服务号直接参与他们的在线有奖竞猜的游戏活动。
1: 对对对，
0: 还可以直接用这个服务号导航到你身边最近的体彩网点，直接线下投注就可以了。避暑胜地武隆，就在重庆的边上，
1: 是
0: 啊，这个是世界自然遗产天生三桥的地方，包括还有好多电影的取景地就在这儿，
1: 是
0: 满城尽带黄金甲、
1: 变形金刚、
0: 变形金刚、
1: 卡奇库卡库、
0: 卡奇库卡库是什么什么口诀？
1: 变形金刚嘛，一变形、卡奇库卡库，
0: 霍格魔法，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呢？
1: 啊，
0: 卡奇库卡库，
1: 没那个那个是。什么？
0: 哎，
1: 我滚！这你们就干回
0: 了，你一会儿就回安徽了，回安徽干嘛呀？
1: 吃炸粉汤去吧，吃炸粉汤去吧，
0: 碰一盆炸粉汤，
1: 哎，
0: 就出来了。
1: 好啊，
0: 他是个厨子，这个这个武隆是一个特别好的避暑胜地，6天5晚，江苏广播的价格只有2980，
1: 超便宜。
0: 来，怎么报名呢？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有一个神仙价格畅游武隆就可以报名了。

0: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1: 何事不明？
0: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1: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0: 这个是把斧子呀。
1: 说得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0: 哎，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1: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0: 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宏观数据的每一次微小跳动，都是更新的信号。国内大循环脉络疏通，全球资本市场蝴蝶效应，经济微更新，在趋势中捕捉资本动向。捕捉资本动向。
0: 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经济方面更多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三大指数呢，今天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指走势较强。截止收盘呢，沪指涨 0.01%， 收报 3927.18 点，深证成指涨 0.45%， 收报 14354.31 点，创业板指涨 1.12%， 收报 3626.30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 2.16 万亿，较昨日缩量超过4000亿。行业板块涨跌互现，稀土、电子化学品、非金属材料、元件、铜型设备、小金属板块涨幅居前，电力、影视院线、公用事业、白酒、一般零售、保险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达到2400只，超过60只股票涨停，稀土板块大涨，中国稀土涨停， CPU 概念股走强，恒通光电、共进股份、剑桥科技、天阳新材涨停。经济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到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显示呢，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之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会少花9块钱。那这也是年内油价的第五次下调了。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从8月14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元。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演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总体呈先抑后扬走势，本轮周期均价低于上一轮。
3: 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目前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持续走低，美国能源信息署等机构上调油价预测，也对国际油价走势形成扰动。

0: 它存在呢？
1: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稳弯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
2: 近日，大麦发布公告称，针对黄牛治理，大麦称全年拦截60亿次恶意抢票请求，客观上一定程度缓解外挂代抢乱象，但普通消费者购票体验似乎并未同步改善。有网友反映，线上抢票卡顿、优质座位后置发放等问题，让风控宣传难以获得消费者认同。并且根据相关的报道表明，有平台发布的2025年度票务平台投诉分析报告却给出了行业现实。作为头部演出票务平台，大麦网全年投诉量高达21140件，断层领跑全行业，投诉解决率仅3.8%，庞大投诉数据与平台风控宣传形成鲜明反差，暴露演出票务赛道头部平台的消费维权痛点，售后解决率更是拉开巨大差距。摩天轮票务以83.45%的解决率位居行业首位，猫眼解决率50.84%，而大麦网仅3.80%，在主流票务平台中垫底。为什么票务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难以平息？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演唱会经济和长期存在在消费者和票务平台之间的那些摩擦。相信哈，现在想要在周末的时候去看一场演唱会，会成为很多人的这个休闲娱乐的选择。但是选择看演唱会之前，还有一道关要过，那就是抢演唱会的门票。就在上周，国内最大的演出票务平台大麦网发布了一份看似战绩赫赫的年度风控报告。这份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大麦网累计拦截了超过60亿次的恶意抢票请求。哇，60亿次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平台呢，试图用这组惊人的数据告诉我们，结果页面转圈3秒钟之后，弹出了一行冰冷冷的字：前方拥挤，请重试。还有呢，同一时间下单人数过多啊，等等，这种情况相信大家也一定有所体验。当你终于挤进去的时候，发现想要买的票已经灰了，显示缺票登记了。这个时候，你往往会怀疑自己的运气不好，或者怀疑有高科技的黄牛啊在用脚本抢票。但大麦网的报告哈也告诉你了，这么想也是对的。你看，我们拦截了那么多的恶意请求，黄牛还是很猖獗的。可是消费者的体感却是，你拦截下来的这个99%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呢？社交网络上有网友的调侃啊，一针见血，说大麦的风控防住了我，也防住了黄牛，甚至防我比防黄牛更严。这种误伤它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由于缺乏透明的判定标准，大麦网的风控机制经常被消费者诟病为宁可错杀1000也不能放过一个。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消费者发现即便是自己手速够快抢到了票，往往也不会是个特别好的位置。这就引出了大麦和消费者之间的第二个核心争议，这种不透明的座位盲盒究竟该由谁来负责？你说抢票难是技术问题，那么座位分配呢？过去的1年里哈，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的讨论，柱子票、墙根票成为了演出市场的关键词。这个柱子票就是你花钱买了正价票，结果到现场发现你的视线完全被一根水泥柱挡住了，全程只能看柱子或者是看侧面。按照常理，这种存在严重视线遮挡的座位理应作为瑕疵商品低价处理，或者干脆在购票的时候明确标注视线受阻。但是啊，有网友反映，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这些座位呢，往往也会被归到这个普通的票池当中，以全价售出。当消费者发现被骗，要求退票的时候啊，客服呢又会搬出一套标准的话术，说我们是票务平台，座位呢是主办方安排的，我们只负责售票。这种踢皮球型的行为哈，在过去的这1-2年当中，社交平台上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在消费者看来真的是投诉无门啊。那么作为独家的售票渠道，大麦网是占据了国内大型演出票务70%以上的市场份额的，头部演唱会的覆盖率接近10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

0: 多做一些合理的规避，避免消费者花同样的钱却买到柱子票呢？更让消费者心寒的就是这个座位释放哈、有消费者在投诉平台上反映，首轮抢票的时候好位置就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全是边角料的座位，但是演出临近或者是在一些二手市场上，你会看到大量同价位的中心前排票，当然呢也不排除有这个前排票在二手平台上出现了加价售卖的情况。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了，平台有没有在搞饥饿营销，是否把好座位锁票了，留给内部渠道或者是二级市场溢价出售。虽然大麦网也是多次否认了锁票传闻，称呢这个是退票回流才会有好座位，但是仍然哈，这种随机分配的解释没有办法说服每一位消费者。说到这儿，我们也要提到哈，这个 3.8% 的投诉解决率。其实你知道有投诉啊，有客诉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作为这个服务平台来讲，因为也不止大麦一家啊，比如其他的这些票务平台啊，也会啊有相关的这种客诉出现。主流票务平台当中啊，摩天轮的票务解决率超过了83%。
1: 体育彩票，周周音乐节。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附近，以及双向的无锡枢纽至无锡东路段，驾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苏州北枢纽白杨湖服务区路段，740沪陕高速往南通方向叠石桥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以及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受到车辆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省内大部分的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
4: 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养护。
5: 进入末伏，暑热未消，秋燥渐起，养生贵在清暑祛湿，润燥养肺，起居宜早睡早起。早睡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有利于肺气的舒展，早晚温差逐渐加大，空调的使用要适度。民间有俗话，秋瓜坏肚，西瓜甜瓜等凉性的瓜果和冷饮要少吃，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
4: 夏季人的肠胃因为受暑热的刺激，功能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严重的话还会中暑。末伏的饮食，大家不妨多喝粥、多喝汤、多饮茶。
5: 末伏的饮食宜润燥清补、扫心增酸，多吃梨、银耳、百合、山药等润肺健脾的食物，绿豆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清暑的粥品依然适合。夏季出汗多，多喝汤水可以补充水分，末伏推荐温茶或者银耳百合汤，可以润燥养肺。
4: 受台风和强降水的影响，最近的湿气很重，王秀琴建议
5: 末伏时节感冒、关节痛、秋乏需格外警惕，不要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空调房间，避免寒湿之气侵袭人体，运动宜选早晚凉爽的时段，散步、八段锦等轻运动为宜，以微汗为度，切忌大汗淋漓损伤津液。
6: 从独立书店的一盏孤灯到话剧舞台的悲欢离合，从街头巷尾的非遗传承到小众圈层的文化共鸣，晚班车观察站在喧嚣后捕捉人性微光，体验多元世界。

0: 晚间的7:47，我们来进入到下半部分的晚班车观察站。今天我们要来共同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明天呢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这也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迈入了系统化、法典化的新阶段。首先呢，我们先来听到的是由本台记者张谦发回的报道。
1: 我是记者张谦，此刻我
0: 这样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记得选择大蓝鲸 APP。明天呢是一个周末，提前预祝各位拥有愉快的周末心情。稍后呢将会是杨洋和吕杰为你带来的健康晚间道。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晚间的7点再会喽。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

0: 分古今中外，守护身心状态。
1: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
2: 年的八月十四号星期五晚间的20: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周末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健康晚间道科普可是非常的有一套哈。记得呢，是在每晚的8点到9点，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健康，重视健康，好好的爱我们自己和家人，特别是在这一个雨天的周末哈。
2: 没错啊，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有多有一套，因为荷包真是呱呱叫。
3: 是、啊、这不仅是个荷包，更是一个定制版的香囊。
2: 没错啊，
3: 不仅好看，而且非常的实用。
2: 而且马上七夕佳节到来，送给你的爱人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打动他心扉。你看我们冻龄总乐的啊，已经找到了就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份礼物，是不是、这个健康晚间道啊、
3: 如此棒的香囊，而且是送一对儿啊，这个特别特别大气。那看到我们今天第一道互动题已经发出来了，请问大家，我们江苏唯一一所国家级别的中医康复中心是在哪一家医院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台在首页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啊，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进行留言就可以了。
2: 我首先要代表我个人以及我的家人感谢李院，为什么呢？这个第二医院啊，我曾经一度那个时候在很关键的时候到那儿，然后救过我一次。
3: 哦，真的？
2: 这
3: 救过你？
4: 我有点紧张。
2: 您放松。我今天您来了，我特地感谢恩人来的。我呢一度那时候是就是按照现在流行话讲，我是 TFBOY， 就是痛风男孩。那有一段时间有那毛病，后来了经过就是良性的调整之后好很多了，但是有一回突然又犯了，而且那个状态比以前更严重。哎呦，我心里边我就打鼓了。当时是我父亲，就是咱那个服务特别好，因为进门之后他有一个租轮椅的区域，还有现场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会引领你到哪儿去，这边有位大爷搀扶一下，那边有位阿姨帮着引导一下，这边一看着我，哎呀，小伙子人挺好，这么年纪轻轻腿脚是。然后玩笑归玩笑啊，把我安排科室，各种介绍特别细致。后来到了那个内分泌科，人验了一下我的这个所谓数值，说你这个临界值，这个啊，这是个知识点啊，各位同学啊，记住敲一百号整点，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痛风的临界值420，是吧？有这个说法啊。我89，他说你不是啊。
3: 哎，那怎么会有反应的？
2: 我说我这个我很痛啊，我说这怎么弄啊？他说你是不是最近出门？我对。就那时候正好我们台有一个在新疆啊一个采访的任务，到新疆去走了不少路。他说你是不是为了治痛风也做了一些相关的运动？我说对，那段时间就是经常用物理的方式去让自己去排酸呐、然后调整啊。那你到那个这个骨伤科呀就去看一看。就是跟您这相关。
3: 就咱们李院的专科。
2: 结果当时一个非常年轻的大夫打我一进门，你这是筋膜炎。我说怎么可能筋膜炎？他说你是不是就是用脚过度，最近走路多？我说还真不少。结果去检查，还真是。

0: 哦，
1: 连片子都没拍，所以足见我们那时候大夫无论是这个年纪高与低，非常的专业，
0: 临床经验非常丰富。
1: 对，后来应该是给我开了一个什么样的药膏，
0: 嗯，
1: 就用了半管好了，
0: 哦，
1: 健步如飞，
0: 太好了，
1: 高兴的我喝了啤酒又吃海鲜。
0: 庆祝你不是痛风。
1: 所以其实通过我个人一个真实的一个表现和故事啊，足见我们可能是在南湖地区生活的，包括河一地生活的很多朋友，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二院士印象非常好的。
0: 对，
1: 嗯，
2: 好，谢谢主持人啊。
1: 哎，
2: 这个应该来说我们现在的服务比您那时候还要好得多。
1: 那我也不去了。对，咱们希望大家就是医生少一些工作的压力，我们老百姓多一些健康的福音，
0: 健康平安啊。当然呢，说到健康平安，其实看到大家如果今天听节目非常有福气，不单单可以获得我们非常棒的定制版的夏秋交替时节的两个香囊，非常实用，同时咱们李院长也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党委常委，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哈，师承呢全国名老中医朱方寿教授，也深耕了骨伤临床多年，脊柱手术总量近万例啊，也是我们江苏省内啊比较早的开展脊柱四级腔镜手术的专家，非常擅长于中西结合治疗颈腰椎疾病以及骨质疏松的干预啊。
1: 嗯，
0: 所以看到现在确实不单单天气很湿，大家天天开空调啊，而且呢昼夜温差很大，很多人的作息也不是那么规律，所以感觉这个时候颈肩腰腿痛也会明显的高发。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李院长，将结合他上万例的临床的经验来详细科普骨骼脊柱方面一些养护的要点啊！大家任何疑问可以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下方也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的互动帖就可以了。
1: 首先我们有请李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江苏省第二中医院的一个具体情况好吗？
0: 是，
2: 好的，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这个江苏省中医第二中医院呢，是我们其实有几个名字啊，也还有一个名字呢，就是常说的，我们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
0: 很多听众答出来了，
2: 对，
0: 非常厉害。
2: 同时呢，其实我们这个医院的建院的时候呢，最早的一块名字，一块牌子呢，叫江苏省针灸推拿医院，
0: 针灸推拿医院，哦。
2: 对啊，所以这几块牌子呢，是我们经常是会挂在嘴边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省第二中医院呢是位于南湖地区啊，在这边的话呢是唯一的一个省级的三甲公立中医院。我们这几年呢主要的特色上面呢还是以中医的施医技术啊，包括针灸推拿，还有一些一些施医技术，很多施医技术，还有呢就是中医康复，这些方面呢是我们医院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0: 而且是我们江苏省唯一一个国家级的中医康复中心，是吗？
2: 对，江苏省唯一的中医国家级的中医康复中心，也是咱们江苏省的中医康复中心。这个江苏省内呢，每个省只有一家，国家中医康复中心，这我们就是其中江苏省唯一的一家，
0: 非常厉害。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重点专科啊，我们有很多啊，包括国家级的，包括这个省级的，还有这个中医的、西医的啊。还有重点学科有很多，还有一些名老中医啊，包括一些这个我们各个中医叫骨伤科，西医的骨科呢主要以手术为主，中医的骨科呢是手术加保守治疗，是两条腿走路，比如我们在手术的同时啊，我们还会有一些这个中医的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就是不开刀啊，解决你一些骨折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外用一些药物啊，包括这个药膏啊，伤科的这个各种贴敷疗法啊，各种部位的贴敷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夹针啊，各种针刺啊等等啊，这些方法呢，就是在西医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中医的这些治疗方法，所以它呢，以前骨科的传统呢，在咱们老祖宗的时候呢，都不会没有开刀的时候呢，都是用手法复位的。
1: 对，
2: 而那时候呢，咱们是骑马的这种人比较多啊，不是现在开车的多嘛？那时候骑马的多，
0: 对，
2: 经常是外伤比较多。
0: 是的，
2: 所以骨折、骨伤，
0: 就嘎嘎一下
2: 手法复位，
0: 就治好了。
2: 他就是以这种骨伤为主的，当时所以就是中医呢，他就叫

0: 特别的叫法呢，就是中医古伤。
1: 嗯，
0: 中医古伤，这就是老祖宗就是传下来的。
1: 嗯，
0: 其实现在都是中西结合，
1: 嗯，
0: 两条腿走路。
1: 嗯嗯，对，我对这种手法复位，真的包括什么正骨啊，我觉得特别特别神奇。嗯，
2: 那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1: 嗯，
2: 其实人咱拿咱交通网听众最熟悉就车辆，
1: 嗯，
2: 这个车无论它设计成什么样子，它里边的构造结构大概差不多都有引擎，对吧？
1: 嗯，
2: 排气管、后视镜，是吧？
1: 新能源汽车没有，
2: 好抬杠。但是

0: 驰骋乌兰布和，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1: 请101.1号交广粉丝朋友到健康晚间道直播间

0: 错了，就是整个人就整个晕天旋地，眼前漆黑。
1: 嗯，
0: 那个天下体坛的著名体育女主播，我们陈婷婷姐，有一回犯颈椎病，直接就下岗，不是那个下班。就是没
1: 眩晕，
0: 没有办法上节目，
1: 对，就会头晕嘛。
0: 就是当时，哎，我在旁边看着，看着我，哎呀，好啊，好担心呐。

0: 开患处。
1: 是先问大家啊，老年人一种悄无声息的骨科杀手是哪一种疾病呢？赶紧此刻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水下方你能看到广播互动专区，找到咱们的健康晚间道，赶紧啊来进行留言。我们在稍后呢抽取一名听众，可以获得我们非常棒的，大家能看到的啊，咱们也是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定制版的香囊，一个可以安心安神，一个呢是非常适合此刻夏季可以去除湿和驱虫的啊。
0: 嗯，
2: 康养出窑记，
0: 康养出窑记啊，请我们的专家院长为我们拨云见日，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把事情弄清晰。
1: 歌词背得不错。
0: 请教一下李院啊，我们这边有一位朋友想请教您，就说腰椎间盘突出这样一个发作情况啊，是不是卧床躺得越久恢复越快呢？
3: 椎间盘突出这个病呢，其实还是我们有一个阶梯治疗方案的。一般来说呢，需要去发作了以后啊，需要休息，需要用一些药物啊，中药、西药或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这些中医外治的一些方法，这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啊。如果这个过程啊还是不能缓解的情况下，我们会采用第二种这个阶梯治疗，就是叫脊柱微创啊，这也是我这比较专业做的比较多的一类的手术，就是我们采用这个非常小的几个毫米的这种小切口，借助于腔镜内镜的一种形式，就是一个小洞啊，就可以解决这个椎间盘的严重的这种突出不能缓解的这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再就严重了以后出现腰椎滑脱，椎间盘突出以后伴有腰椎滑脱、椎管狭窄，这种情况是我们就会采用一些这种微创的像开放的这种手术啊，这就是不是刚才那种腔镜手术了，它的这个切口相对就会比较大一些，因为它有滑脱、有骨折的错位，
1: 对
3: 啊，这个还是不一样的一个，所以不同的这种阶段，我们会采用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一般来说呢，我们现在的微创方式呢是大家越来越能接受的一种方式，它的范围呢是延展呢，就是以前好多是开大刀做手术的一些这个病变，现在都采用微创的方式来做了，它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了，
0: 不至于像以前那么所谓大动干戈，
1: 是也更加安全啊、
0: 可是呢，这个在骨骼方面的事情啊，无小事啊，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忽略，也不要过度的去
1: 恐慌，
0: 自我诊疗，
1: 对，
0: 是吧？
3: 80%的我们的椎间盘突出，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效果就很好。
1: 是吧？
0: 好的啊，当然啊，我们今天哎，节目时长有点保守了，不知不觉呀、我们这一个小时时间没跟李院聊够啊、当然了，各位如果说、当然希望大家都健康，但是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时刻向您敞开大门，尤其是我们李院在骨伤方面就是行家里手，
1: 对，
0: 好好，
1: 咱们李院是每周一上午坐诊是吗？
3: 对，
0: 好的，
1: 大家可以去挂个号啊，进行详细的咨询了。
0: 再次感谢李院，健康晚间道时刻欢迎您的光临，传经送宝，有机会到您那儿拜访，跟您多多学习，好不好？
3: 好，谢谢主持人，
1: 非常感谢李院啊。最后我们再来预告一下，在下周一我们将邀请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党委副书记也是副院长贾雪梅来全面聚焦女性的健康哈。最后也祝大家健康晚间道，科普有一套，周末快乐，一切都要健康和平安了。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接来男生宿舍，周末愉快，下期再会。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在南京，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2: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

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

0: 那写的挺好的，他写的是有一个人20岁的时候，他不小心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修了10000年仙，成为一个这个仙界大能以后，他又回到了，但他只消失了20年嘛，然后他就发现他的家庭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然后亲戚朋友家长里短，我其中包括跟父母亲的矛盾。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今天你们就谈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大数据推给我的。对，
1: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5位啊，就包括我在内，你们最近一次跟父母起争执或者说有一些不同意见是什么时候？宇豪，你自己写的这个话题你先说。
2: 最近的一次可能是就是留在南京吧，他经常会就是我爸他会问我说南京到底有谁在啊，你要留在南京。
0: 什么叫留在南京？
1: 他暑假没有回常州，他常州人。
0: 哦，你是常州人啊？
2: 对，我是常州金坛人。
0: 哦，我还以为说是你是南京人呢。
1: 所以他如果考上河海的话，就会有一年就直接不用住学校，住家里就可以。
2: 就住家里
0: 啊，
1: 因为常州不是有河海的那个校区吗？
2: 就在家门口的，
0: 是这样，
2: 长荡湖校区。
0: 对对对，然后呢？
2: 然后我就说来南京也挺好的。就是这个，
1: 你这个理由让父亲不可能能说服他的。
2: 他说南京到底有谁在啊？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
1: 还蛮时髦的，
2: 就是蛮喜欢在这里的。
1: 因为我记得我跟你讲来节目组的事情已经是7月份的事了，七月底的事情，对吧？
2: 对，
1: 所以你7月份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节目组才留在南京的，那是后面的事情。
0: 你是金坛人
2: 哦，
1: 你怎么还留在上一趴呢？怎么回事，杰斯老师？
0: 我来考考你，是不是正宗的金坛人？
2: 好啊，好啊。
0: 金坛最著名的数学家是
2: 华罗庚。
0: 金坛最著名的酒是
2: 风冈酒。
0: 哦，可以啊。
2: 但是感觉那个味道尝起来和黄酒差不多。
0: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就苏北的很多的这个农村里面过年都喝风冈酒。
2: 是的，其实我们那个地方它和苏北倒是挺像的。
0: 是的
2: ，
0: 挺好的啊。原来是金坛人。
1: 怎么？今天我们聊一下金坛。
0: 那我问你，金坛境内最著名的山是什么山？
2: 茅山吧。
0: 恭喜你回答对了。
1: 那请问茅山所处在的另一个地方是有哪一个
2: 居容？
0: 啊，
2: 对。
0: 可以的，因为茅山上的你登上茅山之巅之后，你会发现它有两个通道，一个通道这个楼梯下去是巨容，
2: 对对对，
0: 一个通道下去是金坛。
1: 对，
0: 我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两个通道为什么隔得这么近呢？他说啊，你别看隔得这么近，但它其实属于两个地方。
1: 是的，它的行政区好像我记得35%是归金坛，65%是巨容那边。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啊。好啊，
1: 好，就那我想问一下，你说你爸不同意这个，或者不希望你留南京，然后你怎么说服他的呢？
0: 对啊，
2: 我就说在南京。
0: 你现在假设我是你爸，
2: 啊，这个好难啊，因为我感觉我没有怎么说服他。
0: 你爸怎么称呼你？
2: 就叫我张宇航。
3: 一般称呼全名不应该是犯错的时候吗？
0: 张宇航。
2: 但是感觉他好像没有
1: 杰斯老师，我要提醒一下你，不要占我们小朋友的便宜，他不会喊你爸的。
0: 我这个年纪我这个年纪做他爸也绰绰有余好吗？
1: 你爸是哪一年的？
2: 我爸是82年的。
1: 叫爸爸。
2: 杰斯老师也是吗？
1: 杰斯老师比你爸还要长4岁。
2: 哦，这样吗？
0: 一说是不是这个情景演绎
2: 是的
0: 非常的
2: 是非常贴切，
1: 非常真实。对对，
0: 张宇航，你暑假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回家？
2: 因为我的朋友都留在南京
0: 了。你什么朋友？
2: 狐朋狗友。
0: 啊，你也知道是狐朋狗友啊？但是我想请问你，狐朋狗友跟你爸妈哪个重要？
2: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
0: 平时出去上大学，在外面野了这么久，现在让你回家，对你爸妈尽个孝，就这么难吗？
2: 我上学的时候，
0: 你上学，你知道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教育从小就开始鼓励大家要重孝啊，要忠君爱国。
2: 就是
0: 听起来，
2: 可是和我一起玩的也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呀。
0: 那你们这个不对啊，你们不要对抗学校的教育啊，学校让你们要孝顺父母，你们怎么孝顺的？
2: 我经常回家看你啊。
0: 你回家那是来回来拿钱的好吗？
2: 其实不回家也拿。
0: 真的被你气死了。好，我问你，你暑假不回我们金坛，不回大金坛
2: 啊？
1: 不漂亮吗？
2: 是不是漂亮？漂亮漂亮。
0: 那你觉得大概多久会分手？
1: 什么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
4: 在一起了就分手？
0: 大概多久会分手？
2: 大概多久会分手？我不知道，因为没有谈恋爱。对，
0: 说实话， 他可能会觉得说，孩儿，如果我3点钟再过来的话，我可能就起不来了，我都
3: 没有我。

0: 的作息跟我是一样的
1: 啊，都比较爱熬夜是吧？
2: 那我想问一下，你爸妈有的时候会听你上节目吗？
0: 会啊。
2: 那怪不得说没有矛盾，
1: 是经常听还是偶尔听？
0: 哦，偶尔听了，他们现在已经不听了。就最开始我开始做的时候，天天听。
1: 这个跟大部分家长都
2: 是
1: 一样
2: 的。
0: 然后现在已经每次就跟我讲说，哎呀，我又忘了你直播的时间了，等我想起来已经结束了。
2: 是，
0: 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起来，就是看见我才想起来的。
1: 那你在乎他们听不听这个事儿吗？
0: 不在乎啊。
1: 但是他们会觉得你可能在乎，所以还是要跟你找补一下。
0: 其实我并不在乎。
2: 以前的时候呢，以前是我们有一位就是从初中就听我们节目的一位男生，然后呢他上了他大学毕业之后呢，有一次机会他终于有机会有上我们节目了，然后他就特别的激动你知道吗，他就告诉他女朋友说，我今天去上男人宿舍了，哎呀，我可激动可激动可激动了，他说你一定要听啊什么什么，他还跟我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在节目上当电波当中跟女朋友表白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呢，
0: 结果没有听。
2: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对我们节目有感情，他是他女朋友，人家
0: 没
2: 听过，他没有这个感情，他觉得哎呦，我上这个是，当然我觉得他女朋友可能也没那么爱他了，就是，然后他女朋友从头到尾都没有听，不仅没有听，还在外面唱歌。
3: 天
2: 哪，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结束之后他就给他女朋友发微信说，宝贝，今天我在节目上对你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
2: 他女朋友说，你说啥了？
0: 也很真诚。
2: 然后他觉得很受伤，他说你没有听吗？他说哎呀，我们在 KTV 那么吵，怎么听啊。
1: 这女孩连撒谎都不愿意，
2: 但是对呀，她可能觉得没有必要撒谎吧。她觉得，因为这个女孩觉得不是一个很重的事，但是在这个男孩看来，这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她上了自己从小最爱听的一档节目，并且在这个节目上对自己心爱的女孩表白，而且她跟她打过招呼，你一定要听哦。然后呢，后来她回去之后，她这口气就是这个梗，就梗在她的心口，梗了大概有快三四天，梗得她感觉都吃不香，睡不着。她觉得感觉好像我女朋友并没有那么的在意我，所以她来问我，她说是不是她没有我想的那么在意我？我说是的。
0: 哦，好扎心。
1: 后来分手了吗？
2: 分了。
1: 快吗？
2: 就是。就是当然分手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只是其中的之一，就是那种失望都是慢慢累积的。就比如说就是男朋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下大雨、下大雨呢，就是他在他家楼下，他在家的楼下，他跟他说外面雨太大了，就是要么我就等会儿再上去，躲躲雨再上去。然后这个女孩跟他讲说，不行，我饿死了，回来赶紧做饭。然后他说，要不这样吧，你拿的就是我他买了一个大伞，超大的伞，两个人的。他说你把那个玄关里的那个大伞打下来，你来接我一下，我们一起回去。那女孩说，你自己要么就冒雨跑回来，还要我下去接，万一我湿了怎么办？我
0: 好过分、啊！
1: 我刚差点按延时器了，我说
3: 好过分、
1: 啊，怎么会有这种女生啊？
2: 对呀、后来这个男生就是本来这个男生挺大大咧咧的，但是几次三番的这种事情呢，他就让他变成一个内心就一直在发酵的人，你知道吗？
1: 肯定啊，
2: 他说。上次电台的上节目的事情就已经让我很难受了，还有今天这样子我觉得我更难受，你就下个楼拿个伞接我一下。
0: 对呀、也不是什么大事，
2: 也是你着急说你要赶紧回来做饭什么之类的。他说家里的家务我平时都是我做，他说他特别懒，那酱油瓶倒了都不服，感觉好像我是他爸一样。后来他越想越难受，后来他又跟我说了，我说行了，既然都这样了就分手吧。
3: 他真分了。
1: 我觉得，我跟你讲，当一个人想分手的时候，他的各种过分的言行其实都是在寻找一个借口。
2: 对
3: 对，
1: 他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很过分的人，然后把这个提分手的锅甩给对方。
2: 对，后来我就说你就不要纠结了。他说当初是我追的他，现在我提分手是不是不太好？我说就不要拘泥于谁提分手了，你没有感情就没有感情了，就实话实说吧。那
1: 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
2: 谈父母亲矛盾，好吧。来，嘉轩，嘉轩。
4: 最近好像最大的一个矛盾就是每天下了咱这个节目，回到家差不多12点这样，但是我每天睡前我一定要玩一会儿手机。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的嘛，就是大家每天都要怎么样去熬夜休息，就感觉不刷会儿手机，然后不去这个消遣一下，感觉今天晚上就白过了。然后有一次就是熬到了2-3点吧，然后我妈一般她是睡得很早，然后她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起来上了个厕所，然后推开我的门一看，我还在玩手机，然后就痛骂了我一顿。
1: 痛骂也不用吧，
2: 假期玩手机也还好吧。
1: 她觉得伤眼睛还是什么？
4: 她就觉得很不健康啊，所以就。

0: 会说我，而且我点外卖什么的，我还得躲着点他。
1: 啊，这个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大学生了还要偷偷摸摸的。
1: 这个跟我也是一样的，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我睡到比如四点钟的时候，就迷迷糊睡到三四点钟、四五点钟或者六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墙上会长出一只手，就是我妈妈从这个把门轻轻的推开，然后那个手就伸进里面，然后把灯关掉。因为我是开着灯的嘛，他就把灯关掉，然后你知道就是灯一关就乌漆麻黑的，就是感觉就特别不习惯，我睡觉习惯有一点光亮，后来我还不得不起来再把灯打开。
0: 你知道吗，我玩手机我都不敢开大灯，我又怎么样开个手机屏幕，然后又另一方面不想眼睛太那个什么嘛，太难受，然后又会把这个手电筒打开。这种自欺欺人的方法，
1: 有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呢，就是吃饭的地方顶上有个灯，我妈就把它打开了，但是客厅还是黑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把客厅打开了，我妈说怎么了，怕吃到鼻子里去啊。有头顶的照明还不够，还要把大灯打开，这不是钱啊。
0: 天哪，好熟悉的感觉。
2: 好熟悉的，
3: 你这没有点盐城味，实在没有那个感觉，
2: 像是回家了。
1: 怎么样，吃到鼻子日的帮大灯打开，你不是其他
4: 是相聚的关系。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妈妈太可爱了，真的，那听到这话眼泪
5: 就喝了一点点。
1: 所以就是我跟我妈的，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最好的承诺。
1: 迷上了 AI 短剧之后呢，就天天看，天天看。我感觉就是我夜里醒来之后，发现他的房间里面这个短剧的声音还在那边讲说：“那又怎么了？一家人要何必分彼此？”又在看家庭伦理的 AI 短剧，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后来呢，就跟我说，他说我最近感觉我眼睛在发炎。后来我说你天天盯着手机看短剧，眼睛能不发炎吗？他说那以后要少看。然后完了之后，结果我十一点多回家，他在那边刷短剧，我说不许刷了。他说你还管我，
0: 倒反天罡。
3: 你的倔脾气跟你妈的倔脾气是一样的。
1: 他说你还管我，你自己刷个不停，你还好意思说别人？
3: 好像你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哦。
1: 是吗？然后我就跟他说不许刷了，上床睡觉。然后我妈就难得的一次顺从，就上床睡觉了。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在她将睡未睡的时候呢，她的这个房门被悄悄的打开，然后一只手伸进来，然后把灯打开，看了一下，她没有在刷，然后又把灯关掉，把门关上，
3: 享受一下就是你妈在管你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对，另外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些小摩擦了，就是有一些就是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妈是一个特别节省的人。
3: 她妈节省到是一个什么程度，就是我当年有一次就带一些礼品过年节礼给老大家里，就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现在还在。
3: 那是22年还是23年、
1: 对，现在还在
3: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每次都跟她讲，我说妈妈，就是我们家有好几个冰箱，其中有个大冰柜，你知道吗？大冰柜是我原来我舅舅在南京做生意的时候用了这个冰柜，后来他回老家了，这个冰柜就送给我们家了。我妈可开心了。然后呢，后来我每次跟她说妈妈妈妈，冰柜里面的东西呀，该拿出来清理清理，能吃就吃，不能就扔掉。我妈就说急什么，放在冰柜里面又坏不掉。我说冰柜呢，它只是腐烂的速度变慢了，并不是它不腐烂。我说有的它已经坏掉了。我妈说我没有听说过，冰柜里不可能坏的。
2: 天哪，这好点啊！
1: 然后完了之后，结果就是拿出，比如说他今天开心了啊，然后呢就从冰柜里面捞一个看不出来已经冻得完全看不出来的冰块，然后放在里面化。化完了之后说嗯。现在这个香肠哪来的？他说张端送的。我说张端送的不是4年前吗？
3: 那真不能吃了。
1: 后来我就说我怎么没听说张端最近有送我们家香肠。他说这是你上一次拿回来的呀。
2: 上一次
0: 是哪一次？
1: 我说上一次。他说张端好像就送过一次。
0: 送的还是少了。
3: 这是在点我的、
1: 啊、在点
3: 我。我是前两年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就是一个 男大学生嘛，刚

0: 做回家，然后找父母。完了之后呢，母亲给他煮了一条挂面，然后那个挂面呢，好像是五年前，
1: 就是他最后。感觉好像有省钱嘛，也没有，因为有的时候时不时的吃坏一两次肚子，他还要去调理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0: 就买了一些药就更贵了。
1: 对，所以就是过度节俭，当你跟父母亲有过度节俭理念上的冲突的时候，这个其实又好玩然后又着急。
0: 我妈就没有这样说要过度节俭的
1: 意识。你妈太年轻了，你妈才多大？你妈看样子就跟我同龄人。
0: 不是，因为我妈从小家庭条件就比较好一些。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因为你想想看，原来以前就是大概我妈妈上大学，因为我妈在苏大嘛，那个时候就是她的包里大概是1991-1992年吧，那个时候就怪着大哥大。
1: 哦，怪不得
0: 那时候很吓人，就是因为人大哥大比较大嘛，害怕会被小的给偷掉或者什么样。但是我们家真的是过苦日子，因为我妈妈老家在响水，后来搬到市区来之后，其实你也没有什么物质基础，你都是从头开始，所以在就条件不好那几年，其实也真的是蛮苦的
1: 啊。就不要在我们家面前说苦吧。我现在感觉啊，就是我们就是苏北还有就是江苏的一些农村里面，它有一些特色的一些自制的一些美食，我感觉那都是坏了以后，就是放坏了以后的补救措施。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种东西叫做，就是苋菜杆儿？
2: 苋菜杆儿，
1: 比如说红的苋菜，就是家里面种的红的苋菜，你知道吗？老了，它那个杆儿特别的粗，对吧？
2: 对，
1: 就是特别粗壮。然后呢，把那个杆儿就是把它宝宝，你把小宝就送到我们家来，让我们带带，我帮你分担分担。然后呢，就是这个婆婆出去逛公园的时候，就把两个孩子一起带着，告诉人家说：“这是我的两个孙子。”
3: 天哪，好恶心！
4: 啊！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0: 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无头，看看无头，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重绿循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

0: 为青春留一盏灯，
1: 为青春留一盏灯，
0: 为青春开一扇门，
1: 为青春开一扇门。
0: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1: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0: 家
1: 因你而在，
0: 因你而在。

0: 好的，22点02分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大蓝鲸 Life 以及英超联赛的抖音号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男生宿舍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
1: 各位好，我是张端。
0: 大家好，我是陈杰斯。
1: 是的，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啊，继续为各位来开通当中。此刻呢，我们的英超联赛抖音号也正在给各位带来我们的往期精彩赛事的回放哈。我们宇航同学，我们在连线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线先给他先撤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声音会跟直播间会重叠。
0: 嗯。
1: 对，我们先把这根线先给他撤一下。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我们的热线哈，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好吗？
0: 来自哪里的朋友？啊，什么？喂，能听见吗？是你的，是你的手机信号有问题，还是我们的线路的有问题？你来自哪里？换一个，对，他的这个他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接的电话，我感觉比较那个什么。对，02596911转二号键，我们现在继续为你开通，看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来打电话。打进电话之后呢，这样就确保你唱歌的音质不会被严重的影响，对吧？啊，从昨天这个热线的情况来看呢，大家还是非常的踊跃哈，希望大家通过电话呢来参加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在五位评审当中，你获得三票就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常熟飞跃纺织给大家带来的毛毯一条。
1: 嗯，好，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热线朋友们哈，来拨打进去的时候选择了歌曲哈，我们这两天就会发现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大家选歌感觉选不到合适合自己的，
0: 就是大家选的都是自己爱听的歌，但是呢却不是自己擅长唱的歌。
1: 嗯，
0: 对，所以这一点就比较重要啊。
1: 是的，
0: 02596911转二号键。
1: 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三位嘉宾哈，来欢迎一下宇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5: 大家好，我是嘉轩。
0: 嗯，对啊，我们从开播到现，从那个就是改版到现在，我们送出的毛毯也有很多了啊。大家收到毛毯之后呢，都在说啊，说毛毯的质量好好啊，听起来感就是摸起来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大家也都纷纷的开始这个希望能够获得我们送出的毛毯，要感谢常熟飞跃纺织给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
0: 哎，我们现在英超联赛抖音号为什么在放比赛的实况，没有直播我们？
1: 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实况把我们之前的流量带起来。
0: 哦哦，是这样、啊，
1: 还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对对。好，我们各位先来听一下我们这些英超联赛各位选手们的一些精彩的表现啊。
0: 好，
1: 我们已经有热线进来了，好，我们先来优先接听热线哈。
0: 嗯嗯嗯，
1: 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到接下来的这路听众的电话。你好，嗨，你好 ，Hello， 嗨 ，Hello，Hello，Hello，Hello，
6: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是你是吗？
6: 对的，是我。
1: 啊，你又来了啊。
6: 嗯。
0: 为什么这么冷淡、
1: 啊？是狐狸，是贝加尔湖畔，是十年。
6: 因为我在搜歌词呢。
0: 啊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6: 小幸运。
0: 小幸运哈、啊，今天的宇航哥哥在啊，看看宇航哥哥会不会。
6: 有点卡，我那边网有点卡。
0: 啊。
6: 嗯
0: 来吧。
6: 感觉说出来东西不怎么对。
0: 好，来吧。
6: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惜我却没有听见你的声音，在人群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客气，忙着追逐。

0: 天空中的流星，任理所当然的忘记。是对风里，你是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存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靠曾经靠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
1: 一幕幕的思念已成不染的真心。结束了。
2: 好的，好的啊，怎么越唱越赶呢？是咋回事？
1: 就是你要知道，如果在唱的过程当中啊，就特别像说的话，那就叫做说唱。
0: 哦，对，
1: 那个叫做说唱。对对对，
0: 节奏感还是非常重要。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把握好唱一首歌最应该有的节奏感。 那节奏感怎么练啊？最差。
1: 最让我保奏苦恼就是节奏感问题，
2: 那跟着歌一起练啊。
0: 对吧，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
2: 离开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1: 为什么没有发现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
2: 后面有人在追你吗？为什么要这样赶呢？啊，你真的是我们的开心果。
3: 这个节奏，老屁股的调调，我发现。
2: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你这两天，周末，你就逮着一首歌，你好好练，你不要昨天十年，今天小幸运，下一天又是贝加尔湖畔什么之类的，你把一首歌好好认真的听一听，我让你录，昨天让你录，你录了吗？
0: 没录，我今天普通话好。
2: 对吧？把作业写完了之后再录啊。
0: 嗯。
2: 先把作业写完了。
0: 嗯。作业早就写完了。
2: 好的，继续加油哈！谢谢你啊，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2: 他倒是非常的热情，每次都是他第一个打电话进来。
4: 是的，02596921幺转2号键，
2: 我们为大家开通哈，希望大家就是你看我们这位同学，他虽然唱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这个热情和勇气，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4: 嗯，
2: 是的哈，来，我们稍后接听我们的下一路的热线哈，我们此刻英超联赛的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哈，我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来自哪里？
4: 哦，来自南京。
2: 怎么那么耳熟啊，这个声音？
1: 嗯，
2: 你之前参加。

0: 于心不忍。
1: 对，
0: 我刚刚这样会不会太好为人师，会招骂吧？
1: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要给他们就是多一点
0: 锻炼
1: 的
0: 机会。对，来来来，02596911转二号键，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啊，喂，你好。
0: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2: 徐州。
0: 好耳熟啊，你参加过我们节目吗？最近？
2: 啊，是的。
0: 你之前唱的是什么歌？
1: 周深吗？
0: 不是。
2: 啊，不是，不是的。
0: 你唱的是哪首歌来着？
2: 再一次出发。
0: 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呢？
2: 一样的月光。
1: 来吧，
0: 有请。
2: 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
0: 来来来，停停停停停停停 ，stop stop stop， 重新找一下 key， 你 key 有点乱了啊，重新找一下 key。来来来，准备啊，再重新找一下 key， 来三二一，走。
2: 我有点找不到了，我可以换一首吗？
0: 可以啊，没问题。你要换什么歌？
2: 嗓子有点哑了。
0: 啊，换什么歌？
2: 我管不住我自己。
0: 我管不住我自己。好，开始。
2: 嗯。

0: 说不清我的现在，搞不懂我太奇怪，这欲言又止，就像风铃轰鸣，那台灯关了又开，你也只是个偶在，天气只是有变坏，没道理让我躲进来，我不介意阳光透一点尘埃，就当作你又能说无奈。 不好意思又感慨，可是你笑得无害又无赖，我明明还算清楚的脑袋又在，那天过海也不住想你谁未来，我想你还是不明白，我想我还没弄明白，你只字片语就把我出卖。
1: 我想你太不知好歹，却又不得不一再释怀。嗯，可以了。
2: 有点可惜，我觉得来，谢思老师。
3: 那个插曲
1: 是杨洪基老师的版本吗？
2: 应该是那个刘欢的。
1: 哦，来吧，来吧。
2: 我随便上线。
1: 嗯。

走在途中去，本是同根生，交结合在一起，不斗山斗气。

0: 就这样吧。
1: 好的，来啊，我们听听看几位弟弟妹妹们，看他们要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宇航同学，
2: 我感觉这一票可能没有办法投给你，因为我感觉
1: 唱到了你的盲区是吗？
2: 对，可能一个是我对这首歌不太了解，还有一个是我感觉
1: 也没有感染到你。
2: 对，感觉坑听起来有点
3: 五条毛的，不是？
4: 请来现场，
3: 车费、车马费不报销。
1: 好了，我们请他来做评委，好不好？
4: 哦、
1: 如果
3: 可以做一次评委，
1: 做一次评委，对的。如果能够拿到五星毛毯
3: 啊，好，02596911转播二开始有什么？对，
5: 然后我再
3: 啊，
5: 我因为我爸爸听。

0: 首歌，我爸爸非常喜欢听的歌。
1: 你我方便问一下，你爸爸是哪一年出生的吗？
0: 好像是90年吧。
2: 嗯，超级加倍了，张端老师。
1: 90年也36岁了，
3: 嗯，好吧，这一票我这里暂时没办法给过，因为我也是就是刚工作那会儿，就是许嵩的歌很火嘛，对吧？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快是快，但是许嵩的歌他还是张弛有度的。
1: 对，我跟你讲，许嵩他的歌节奏感是非常重要的。你只要因为他的那个歌的调式和旋律就要求了你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节奏里面唱出来。
3: 对，
1: 你稍微一快或者一慢，他的味道就完全不对了。
3: 是的，
1: 再加油，
3: 再加油啊，
1: 好不好？
3: 谢谢你啊，再见。
1: 拜拜。回去有许嵩的歌可以再练一练，唱同样的歌我们也能接受啊，也 OK 啊。
3: 来02596911转2号键继续来为大家开通啊，
1: 接通当中哈，我们欢迎各位去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哈。
3: 我们的投票还是非常的那个什么的，
1: 我觉得阿菊是一个很严格的评委，他在前面说一大堆好话，然后说不好意思不给。
4: 那不能一开始就说不好吧？那个回家网暴我怎么办？
1: 没有人知道你的账号从何网暴，
4: 无法网暴之。
3: 我们希望就是有更多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通过热线电话来跟我们进行
1: 交流。对，就是不管你是比如说中学生啊，
3: 不管你是阿姨啊、大伯啊、大爷、大哥、大姐啊、小朋友，都可以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
1: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要开始稍微表演一下？我觉得现在我们听到现在可能都没有一些能够清晰耳朵的一些歌。
3: 来吧，我们代表各自不同年代，他们三个代表00后，对。
1: 那我这个年代我想
3: 代表90后，
1: 90后
4: 其实就是想唱了，
5: 其实就是想唱，
1: 就纯粹想唱哈。02596911转2号键哈，我给各位带来一首《1000年以后》啊。
6: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

0: 去学习，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有比较有备而来的来到这里去做参展这样子。因为来这里的话，我可以第一次看到美术馆、博物馆以及看到参展者的作品，那让我能深深的去感受到这里
1: 没有尿点的，没有碎点的，就是完全眼睛瞪得大大的把它看完。
2: 本次开幕式活动当中，在台湾拥有极高人气的江苏籍青年演员张凌赫通过视频进行寄语。李一修说，张凌赫此前现身海峡论坛发言，就引发了台湾青年群体的广泛关注，这也为打破两岸壁垒打开了一个窗口，充分印证了此类的两岸交流活动应当多多举办。
1: 江苏人张凌赫嘛，那现在台湾红得不得了啊！像张凌赫上一次在这个海峡论坛的时候，有本人现身讲话嘛，但这就打开了一个大门嘛。他也许在意识形态上，他第一时间没有办法扭转对台海这种错误的理解概念，但是呢，他已经展开了一个窗口。然后有这么多的台商，我们知道苏州下面还有个昆山嘛，那昆山就10万台胞，而且包含这个 GDP 就是超30%，当年超50%都是台商贡献的嘛。那也代表说台商在这边的发展，台胞这边的这个深化是很多的，来这边遇到很多
3: 个感情的存在。你听到这个音乐你会觉得有感受，是因为你在这个故事里面，你自己会延续这种故事，所以这也是两岸文化里面尤其是年轻人在音乐交流上面最大的一种想法跟承接。我觉得应该是透过共创，我觉得年轻人要多交流多共创，创造自己的价值，创造文化的价值，那这种堆叠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2: 其实那天两岸青年传承发展中华文化座谈会的现场还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和分享，比如校园青春版牡丹亭的现场演绎，舞剧《红楼梦》在台湾演出时的感人故事等等。关注海上生命月，我将为您带来更多一线的声音。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南京，在南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南京，在南
1: 城市在生长，
0: 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点，交往早班车，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交广早班车，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1: 就在今天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施行了。这是呢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迈入到了系统化和法典化的新阶段啊。
2: 我是记者张谦，此刻我站在南京浦口老山林场的一处山坡上。6年前因为非法采矿，这里变成了一个深度超过20米的废弃矿坑，岩石裸露。而现在我脚下是没过脚踝的草丛，身边是重新长起来的灌木和乔木，远处有鸟鸣声传来，而这片绿来之不易。2015年到2018年，王某林在这片林场非法采矿，3年间挖走了泥灰岩、泥页岩10万余吨，山体被挖得千疮百孔。2020年12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其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189万余元。南京市
1: 温柔光景来开启周末美好的时光啊！
0: 交广早班车，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1: 好，再来聚焦全国首创。就在这周一呢，南京公交集团对于3路、B10路和B31路3条线路正式启用了全国首创的智能预约站的试点项目啊。这是目前国内公交领域第一次将智能预约的停靠机制融入到常规的线路当中。那对于我们广大的市民听众，特别是在暑假选择来南京旅游的各位游客来说，会有哪些具体的用处呢？我们来详细的梳理一下哈。首先呢，这个全国首创的智能预约站系统啊，是依托了一体化的物联网预约平台，也实现了运营模式、硬件平台、调度系统3大的全国首创哈。南京公交呢会以车找人的全新的智能化模式，让服务跑在需求前面。也就是说啊，智能的约站采用了全天候的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也是完整保留了原有线路走向与全部的固定站点，但是呢也增设了一些预约的点位。比方说我们普通的乘客可以通过智能设备来预约车辆，灵活适度地进行增停。那如果是没有预约的需求呢，则按照原线路进行行驶啊，也同时满足了稳定运力与个性化的需求了。那么看到这样的服务设计，也是充分兼顾了全年龄段的一个出行服务啊，因为全程我们乘客是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的，也不强制依赖于智能手机。大家呢只需要在站台刷您的交通卡、公交卡或者说手机扫码，就能去免费预约上车了。那车内呢还有这个触屏啊，可以轻点一下就能预约下车，整个操作是非常的简单易上手的。也看到目前在车头、车厢和站台啊都设置了非常醒目的标识、海报与操作视频二维码，也方便我们广大市民快速来知晓预约的规则，掌握操作的方法，轻松享受智能化的出行服务哈。这说的我还挺心动的，想问大家，您在路上有看过吗？这周末我特别想去试试看啊，也欢迎更多的市民，包括全省听众和车友，来到南京来试试这个全国首创的智能预约站，来看看它有多么的厉害哈。

0: 交广早班车周末版吕杰正在直播，
1: 吕杰正在直播。
2: 交广早班车，热点追踪，热点追踪。
3: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小龙虾的打卡和提的问题啊！是的，我们将在之后呢联系技术部门来看看咱们健康晚间道的视频直播的一个音量的问题啊！感谢您的反馈了。当然提到健康晚间道，也给吕杰来做个小广告哈、啊。不单单在每周六清晨的七点能听到咱们的周末版的交广早班车是由吕杰进行直播的，同时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还有天天体彩，以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八点到九点，还有健康晚间道，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重视健康，好好关爱我们自己和家人啊。好，再来看到热点追踪方面，也和生活和健康密切相关。你会发现啊，这个三伏天加上我们这个星期江苏持续的阴雨，轻便好穿的洞洞鞋成为很多大人和小朋友的首选，对吧？但近期也看到呢，央视特别联合了皮肤科、骨科和消防等多部门，共同发出了安全健康的警示啊。就今天咱们的热点追踪将来全面的追踪一下洞洞鞋，包括塑料凉鞋的一些危险隐患了。首先您知道吗，看似清凉省事儿的洞洞鞋危险隐患啊还真的不少，特别是大家在周末

0: 带着小朋友出行，尤其是扶梯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和留意了。因为首先呢，扶梯它是极易卡脚的，
1: 出现红斑、丘疹，还有一些很剧烈的瘙痒。像蚊虫叮咬后呢，我们皮肤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丘疹啊、水泡啊、剧烈瘙痒。不要用力的去抓挠，首选用一些像炉甘石洗剂啊去止痒。严重了的话呢，还是应该及时就诊的。
2: 俗话说得好，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老。你发现围绕着眼周长出了一条条细纹，肉眼年纪比实际年纪老了好几岁，眼睛老了，这年龄感啊一下子就上去了。眼部保养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才用眼霜。今天呢，给粉丝们带来了巨好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超适合经常熬夜看手机、看电脑的打工人、熬夜党，有很好的修护眼周肌肤、改善干纹细纹的作用，抗氧化和保湿效果也很好，使用后弹弹润润的，很舒服，肤感轻盈水润，涂上后啊，上妆都更服帖了。干皮、油皮、混油皮，各种肤质的姐妹们都可以放心入。这一瓶小棕瓶眼霜正装要565，然而为了能够给大家粉丝价，也是拼了，咱们争取到一个超级划算的价格，359到手一瓶正装，然后再送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小样5毫升的3个，等于啊又送了一个正装。所以赶紧去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各种大牌都有折扣，有套盒单品全部都有，您想要的咱们都是样样超低价，全球直采，假一赔十。杨女士说，女人必不可少的眼霜，质地轻薄，一点都不油腻，对泡泡眼很友好，没想到价格这么划算。张女士说，我要用到停产，这买一送一才300多，我要买2组。可以抓紧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清爽不油腻，吸收快又滋润，让眼周肌肤看起来更光滑润泽。359买正装再送3个小样，就在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0: 多少年儿童哮喘重要诱发因素，也特别提醒我们广大的家长听众啊，不能只盯着孩子的咳喘症状，更要重视他们的过敏源的一个筛查，做好日常的规避。那即便孩子发现症状有所平稳，也不能去自行的随意停药和减药，还是要进行坚持规范化的随访管理，减少哮喘的急性发作啊。也看到此刻进入到了莫福在健康养护方面有哪些重要的安全警示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吧。
1: 农谚说冷不冷看莫福，意思是如果莫福期间天气凉爽，也许秋天会有点冷。今年的莫福时间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也就是说8月24号就正式出伏了。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王秀琴提醒，莫福是冬病夏治的末班车，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养护。
2: 进入莫福，暑热未消，秋燥渐起，养生贵在清暑祛湿，润燥养肺，起居宜早睡早起。早睡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早起有利于肺气的舒展，早晚温差逐渐加大，空调的使用要适度。民间有俗话，秋瓜坏肚，西瓜甜瓜等凉性的瓜果和冷饮要少吃，以免损伤脾胃的阳气。
1: 夏季人的肠胃因为受暑热的刺激，功能会相对减弱，容易发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严重的话还会中暑。莫福的饮食，大家不妨多喝粥、多喝汤、多饮茶。
2: 莫福的饮食宜润燥清补、扫心增酸，多吃梨、银耳、百合、山药等润肺健脾的食物，绿豆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清暑的粥品依然适合。夏季出汗多，多喝汤水可以补充水分，莫福推荐温茶或者银耳百合汤，可以润燥养肺。
1: 受台风和强降水的